0: 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啊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呀？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喂，
7: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6: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7: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6: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7: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6: 哈，阿妞，
8: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6: 瞎会啊，阿妞嘛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9: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非常喜欢发简讯。根据统计，菲律宾人每天传送大约4亿条简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孑孓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

0: 着爱情醒来的人吗？
1: 嗯，再让我睡30分钟。醒来之后，我告诉你完整的梦。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需要袋子吗？
8: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7: 那要免洗餐具吗？
8: 我自己有带。
7: 珍珠奶茶1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8: 我有，我有。
9: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8: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啊，
10: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8: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10: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7: 减速行动，
10: 保护地球，
7: 小改变，
10: 大影响，
11: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你知道吗？透过合法申请，菲律宾是允许本国公民拥有枪支权利的国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那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老爷，自从你走了，阿红过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过回来，大家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就想要再做红阿上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的呢。
9: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10: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11: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2: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有1100万人口在海外工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你看他
2: 年纪轻轻的就要坐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2: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3: 乐乐嘛，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5: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3: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5: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3: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8: 检举就检举呀，讲的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说话啊，你们笑什么？画面受鬼哦。难道是？
9: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0: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微风轻轻吹，
11: 吹得我心碎。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90%以上的民众信奉天主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胆浆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胆浆之声
3: 影帝马拉松。
0: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
0: 啊，我的脖子。
1: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7: 怎么热热的啊？
4: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8: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9: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旗会根据战争而发生变化，如果发生战争，原本的颜色就会进行调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9: 好可怕，赶快走啦！
10: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1: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10: 那我们赶快打。
12: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提醒，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吗？因为饮食文化习惯，菲律宾的素食店都有提供白饭选择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4: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欸，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8: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9: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7: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10: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1: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你知道吗？进入菲律宾商场以及医院时，随身包包需要给警卫安检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3: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0: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8: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内用的珍珠奶茶半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8: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4: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9: 在，
4: 塑胶袋
9: 在，
4: 吸管
9: 在，
4: 跟着我一起打。
10: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4: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10: 我错了，拜托不要。
11: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13: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我们是五月天。
1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吗？如果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是不能直接当面打开的，属于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最怕听什么》，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今天主持人小西。
1: 哇，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相信听众跟小西一定都听过。
0: 嗯，
1: 好，我有一个问题，你平常有在看动漫吗？
0: 有，哎，又回到这个动漫的主题了吗？
1: 没错，又是动漫主题。
0: 大家还记得之前 Lisa 的时候，
1: 我们开场也是
0: 就问，哎，有没有看动漫？那肯定是有啦。
1: 狂看猛看啊，
0: 对啊，
1: 你觉得2020的代表作品会是哪一部？
0: 2020，
1: 对，明确时间点，2020，
0: 太久了吧？
1: 会吗？才6年前，
0: 没什么印象哎。
1: 好 ，OK， 我觉得大众的答案可能都会是《鬼灭之刃》，因为那时候
0: 哦，那时候有《鬼灭》，
1: 对，第一季刚出来，
0: 嗯。
1: 可是，在2020的年底，有一部动画，它被认为是《鬼灭》的接班人，甚至是超越它
0: 哦。是哪一部呢？
1: 那一部作品就是我们的咒术回战
0: 哦，咒术回战，
1: 没错，就是咒术。那随着咒术回战电影版以及第二季的爆红，还有一组乐团哦，
0: 嗯，
1: 他开始慢慢进入大众视野。
0: 我以为你一开始要介绍那个 Eve 的灰灰奇谭，
1: 不是，
0: 但是他是个人，我想说，嗯，个人乐团没有乐团，
1: 我们这一周还是乐团周。
0: OK，
1: 那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吃到咒术的流量红利。但其实没有，他们在2019就已经得到了 MTV 日本录影带大奥、日本最佳录影带奖和最佳新人录影带，他是世界上第一组得到的。
0: 嗯，
1: 哇，他们刚出道哦，我记得是这乐团出道2年就最速得到这个奖，然后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他们有双主唱哎。
0: 哦，
1: 一个乐团才4个人，他们有双主唱
0: 哦，他们只有4个人而已，然后还有双主唱。
1: 没错，他们只有4个人，还有双主唱。然后他们的风格杂糅了 progressive rock 以及 indie rock、hip hop 跟 neo classical。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古典乐在里面的。然后在流畅的 J-pop 旋律的时候，也会来一段像 Jimi Hendrix 那一个疯狂的电吉他 solo。
0: 哦，你说那种很嗨很嗨的电吉他，
1: 对，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背景哦，来头也不小，东京艺术大学。
0: 哇，艺术大学吗？
1: 他们是艺术大学。
0: 艺术大学是里面有什么音乐系之类的吗？
1: 对，他们有音乐系相关的。然后他就是从音乐系里面出来的。然后之后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将古典乐的弦乐复写，然后他们还可以把和声融进去，然后直接把所谓的摇滚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超强，
0: 超级强。刚才有说什么古典，那古典又有摇滚，
1: 对，古典又摇滚，
0: 创新的一个音乐形式，
1: 没错。然后作为出道不满10年哦，不满10年乐团，
0: 嗯，
1: 他们已经有很多作品登上了 Billboard Japan Hot 100， 如三文小说、一图等歌曲都在串流榜上获得了佳绩。
0: 哇，直接就知道是谁了啊！
1: 我知道了吗？你已经猜到了吗？
0: 你讲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啦。
1: 哦，
0: 如果在看咒术的话。
1: 好，那但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其实不是前面这两首，
0: 嗯，
1: 而是2019所推出的数位限定单曲《百日》。百日这应该都有听过吧？有没有看咒术都听过了吧？
0: 一定啊，什么他跟咒术也没有关系啊？
1: 对，没关系。但就是他们在咒术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很红了。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首《百日》让他们登上第70回 NHK 红白歌合战，他们好像是出道第2年就登上红白了，然后那时候还像有一点小炎上。
0: 嗯，
1: 他们认为说啊，这乐团太年轻了，有办法 hold 住红白这种大场合吗？
0: 太年轻了。
1: 对啊，可是他们其实是有基本乐团底子。
0: 嗯，但是出勤的时候，嗯，出勤那时候也是不是也是第二年就上了，那也没有人说他怎样啊？
1: 因为这个乐团开了这个先例了。
0: 哦，是有哦，所以是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才会没有人去讲他。
1: 没错。
0: 哦，
1: 好，如果你知道这些歌，但却不知道这个乐团的话，真的超级可惜。让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就是日本音乐圈直线爆冲的天才乐团王牛
0: KingGun。
1: 好，那再让我们播完我们的 KingGun 串烧之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最怕聊歌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欸小溪，你觉得要了解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了解？
2: 了解一个人吗？
0: 没错，
2: 我觉得一开始先看到外貌吧。
0: 先从五官吗？对吧
2: 你一开始遇到一个人是先看到先从外貌开始看啊。
0: 没错，然后再慢慢了解他的内核。
2: 对，
0: 好，那我觉得了解一个乐团就简单多了。因为我觉得只要听他的歌你就已经有三五成的把握了。那你觉得 Kingun 的曲风基调他其实就是由吉他手兼主唱的昌田大西所定调的。
2: 好像很多人喜欢昌田大西。
0: 对啊，连米津都很喜欢昌田大西耶。因为我上次在介绍米津的时候我们就说米津甚至让他在他的 MV 中客串那个帅哥，肌肉帅哥，那个就是长田大西
2: 。
0: 好，我旁边那是长田小西。
2: OK， 好。
0: 好，长田大西的家庭呢，就是会弹爵士的父亲，加上音乐老师的母亲，为他的童年打下了优良的音乐基础。然后后来就是就读东大的哥哥长田俊太郎，这次透过学习小提琴来增长他的音乐天分。不过那时候昌田俊太郎认为说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拥有绝对音感，然后甚至是对音乐的热情，所以他才选择不是跟弟弟一样就读东京艺术大学，而是就读东大。
2: 东大，
0: 对，东大比东京艺
2: 术大学。我以为东京艺术大学简称东大。
0: 没有，是东京大学。
2: OK，
0: 就是最高学府。
2: 他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他们一家每个人都不简单。
2: 而且东大好像比就是台湾的台大还要再更难考进去。
0: 对啊，如果以大学排名的话，东大是在我们台大之上的。
2: 很厉害。
0: 然后因为得益于音乐环境嘛，所以我们的昌田大西很早就学会了大提琴、木琴、钢琴等古典音乐项目。然后在国中的时候也有开始接触乐团活动，只是没有那么出名就是了。
2: 很难想象他现在的这种摇滚风格啊，以前一开始是从就是古典乐开始学习。
0: 对啊，很难想象齁。然后在十八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前往东京发展，然后在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期间他跟祖母一起生活了七年耶，超级久。然后期间他常在自己的社区中演奏自己的音乐给街坊邻居听，然后祖母跟好朋友也会一起在家里面排练。然后而且他祖母超酷哦，正常来说我们练音乐不是会把自己的门窗那些关起来怕吵到人吗？他祖母会把门窗都打开耶。
2: 哦，就是怎样让大家听啊，可能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被隔壁邻居
0: 直接被
2: 敲门。
0: 直接被敲门吗？没有啦，那时候祖母的意思是说他对这个孙子感到自豪。所以他想要让所有人都听到他孙子正在排练，这就是我孙子的音乐。
2: 那很好耶，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家长部分都是很反对的。
0: 对啊，像是我们的 Lisa 自己带着200,000就跑出家门了。超级傻，
2: 超级厉害。
0: 然后在上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之后，他选择跟其他天才一样的道路，就是休学。
2: 又是休学，
0: 赌一把。他就是把自己的休学时光赌在乐团活动上面。然后在一年后以 Mrs. Fancy 的身份开始活动，然后后来才改成 Sir Fancy。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说 Mrs. Fancy 嘛。就是 Mrs. 是

0: 是小姐的意思，
1: 小姐，我知道。
0: 然后 Vinci 是达文西，
1: 哦，
0: 所以他希望就是自己跟达文西一样，
1: 是一个团名吗？还是他本个人的？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同期的鼓手，他们是以两人乐团的活，两人乐团的方式去进行活动。
1: 哦，
0: 然后改到 Sir Vinci 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招募大量的临时团员。
1: 哦，又是临时团员，
0: 就跟 Sakanashion 一样，他们就由临时团员慢慢去拼凑的。然后会改成 Sir 是想要致敬伟大的已故吉他手，就是史蒂维雷沃恩，因为刚刚讲过嘛，他会像 Jimi Hendrix 一样使用吉他 solo，然后我们的史蒂维雷吉沃恩他也擅长用吉他去进行即兴演出。那时候的音乐风格则是用 alternative rock 加上古典爵士乐为基础，因为成员异动，然后所以我们的苍天大喜开始寻找新的团员了。就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用我们的临时成员嘛，
1: 嗯，真的，
0: 所以就是要开始找一些固定的。然后在过程中找到了键盘手兼主唱的学弟井口里，以及出生于德岛与米津还有优里同家乡的鼓手世喜由。
1: 嗯，
0: 又是德岛，欸，
1: 就是德岛
0: 就是德岛。每次有音乐人出生，我都会先看一下他是哪里来的。
1: 德岛的特产吗？
0: 对，德岛特产这首音乐人。
1: 特产音乐人。
0: 然后之后还有贝斯手新井和辉，然后并在2015以 Sir Vinci 的身份发表第一张专辑《Me and More Softly》，以主流市场并不看好他的作品，欸，
1: 嗯，
0: 其实那时候的作品完整度很高，对，那完整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混音啊、节奏那些，嗯，都是非常成熟
1: 的。跟现在的歌听起来是一样吗？其实我没有听过他一开始的专辑。
0: 他们的歌其实早期就已经有 King Gun 的风格了。
1: 嗯，
0: 就 King Gun 其实是承袭他们的风格所演变过来的，所以那时候市场不看好，我觉得很没有前瞻性。
1: 嗯，
0: 因为 King Gun 现在还是用那种风格在演奏，啊，
1: 就还是用一样的风格。
0: 对啊，但是现在市场反而却开始吹捧 King Gun， 说哇，这个风格真是赞。超级棒那种感觉，可是那时候我们的乐团，那个时候的市场就认为说，在音乐中混入摇滚、爵士、电子乐以及古典的风格，并没有所谓的商业价值，这没有办法赚钱，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说，
1: 公司会觉得说，就是这东西没办法赚钱，
0: 就是他会认为说，这东西太杂了，杂到没有人要听，艺术价值超高，
1: 太乱了，
0: 对，太乱了。他们则是持续不懈地将上述风格混合成 Tokyo New Mixture Style 的 demo 寄给唱片公司，然后但是通通石沉大海，就是没有人
1: 要回答。他们都不喜欢就是这样的风格。
0: 对对对，他们觉得太乱。然后鼓手世喜由跟键盘手金口里都表示，苍天大喜对于音乐的执着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就是这东西已经有95分的完整度了。
1: 嗯，
0: 但是他认为说
1: 要100分这样，
0: 对，这东西不够好，甚至要突破到110分、哦、120分这种。
1: 嗯，
0: 就是这上限为什么在这里，明明就可以继续往上走。然后团员则被这种热情所感染，陪着苍天大喜继续创造理想中的音乐。你会觉得很累吗？
1: 你说什么部分？
0: 就是如果一个人觉得95分啊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突破，你会觉得累吗？
1: 我觉得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他们的处境来说的话嘛，嗯，他们都没办法就是获得一些唱片公司的青睐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我认为说一定要有所突破，那如果我们跟着这个团员一起去突破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就算没有更好的成绩，但也有一定的进步这样。
0: 对啊，
1: 就说不定可以就是至少得到一个唱片公司的青睐。
0: 没错，所以你觉得你也是会持续继续走下去？
1: 嗯，会，肯定会走下去的。
0: 哦，我以为你会直接变成非主流乐团，就是反正也没有人要我，我就继续创作我自己的东西。
1: 没有啊，就入了这个局，就在一起，就要一起打拼。对
0: ，OK。那在2017的时候，苍天大喜认为 Sir Vinci 是以自身为中心创造的乐团名称，因为现在的临时成员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嘛。
1: 嗯，
0: 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只宝可梦，
1: 三只宝可梦。
0: 对，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认为说，这个乐团需要有个大家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提议把 Sir Vinci 改成 King Gun。 Gun 的意思是非洲牛羚， King Gun 则是希望用音乐去聚集众人，然后前面有那个 King， 就是他们是领头牛，他们走在最前面，
1: 嗯，牛王，王牛，
0: 对对对对对，王牛牛王，反正就是最前面那一只，然后慢慢去带领众人，像草原的牛群一样。然后并在改名的同年发行了一张专辑《Tokyo Resonance》。然后时间到了2019 ，King Gun 为日剧《Innocence》原罪律师的主题曲《 跟米津的 Lemon 一样，他的歌词作曲全部都是量身定做
1: 哦。
0: 然后这件事情让他们完全出圈呢。然后之后除了演出的邀约不断之外，同时也刷新了日本所有歌曲的排行榜。然后之后这件事情还很过分，因为它导致了第二张专辑 Simpa 的初回限定盘超级溢价。就是那个时候原本
1: 就大家会抢首购、
0: 啊、
1: 然后出来就是黄牛出来卖。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不是黄牛变黄牛了。
0: 那是超级黄牛、欸、
1: 超级黄牛，
0: 他们粉丝是黄牛。因为现在一张初回限定盘要120,000日币，
1: 你说已经到现在的涨的幅度，
0: 对对对对对，涨的幅度是120,000日币，
1: 好夸张啊！
0: 而且只会往上涨，不会再往下跌
1: 了。肯定是的、啊，除非有人就是很好心，可能就是原价出售这样。
0: 不会啦，
1: 真的吗？
0: 是我不会炒。
1: 但是你就算是最高的价格，你真的卖得出去吗？
0: 有啊，还是有人会买、啊？
1: 真的会有人买吗？
0: 有啊，120,000日币是那时候的天价，但是现在放到现在可能是地板价。
1: 真的？
0: 对，那时候天花板可能是地板，他们跟公寓一样。
1: 所以现在又有更高的价格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夸张哦！
0: 我现在取的是最低价格，
1: 嗯，
0: 然后在出道到登上红白时间其实不到2年，然后井口里曾在卡斯邦的专访中说过，他认为 Kingen 是一支就算有1000颗球向他们飞过来，也能通通打成全雷打的乐团。
1: 嗯，
0: 我觉得这段豪言壮语非常的没错，真的有
1: 他很有自信，
0: 对、啊，
1: 但他们确实也有这个实力。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认为说 Kingen 也算是昙花一现乐团，我可能认为说他们唱完咒术唱完白日那就会消失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一条路上面走了非常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人格魅力，就是他们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不是有收益吗？然后那时候台湾好像地震还是台风，就是有天灾，他们把所有的收入捐给台湾进行赈灾、欸、
1: 真的假的？
0: 对，这件事情超级圈粉，这一趴也希望说他们能在之后的时间内一直打出全雷打，为我们拓宽音乐路上面的视野、嗯、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音乐真的是非常具有颠覆性，我超爱，我真的是爱到不行的、
1: 嗯、那你有考虑一下演唱会吗？
0: 演唱会吗？
1: 然后你知道他的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吗？
0: 他演唱会在什么时候？
1: 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
0: ，OK，
1: 他在6月初。
0: 六月初哦，
1: 对，那现在应该已经，但现在应该已经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票
1: 了。那在你受证那一天，
0: 在我受证那一天吗？
1: 6月6号、6月7号，
0: 可以请大传系把 Kingen 邀过来吗？
1: 哦、
0: oh?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我们期待一下吗？
1: 那其实很爽哎、欸。
0: 太爽了啦、嗯、
1: 我可以负责架器材什么的
0: 哦，你可以帮他推飞德，
1: 对，他可能什么有人去灯控啊什么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飞德要我来推，你去下面受证、
1: 哦、我吗？我是主持人啊。
0: 哦，你是主持人啊，
1: 对对对，
0: 那给我推啊，给我推给我推。
1: okay, OK，
0: 此生唯一一次可以帮 Kingen 推飞德、欸、
1: 哇，好想要、哦、
0: 对啊，那之后就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2: 珍珠美人鱼，让我们来一决胜负吧！
3: 放马过来，看我的绝招——粉色珍珠音调。
4: 这清脆动人、娓娓动听，犹如黄莺出谷的动人 voice。
3: 淡江之声 FM88.7，每天带给你好听的音乐，24小时不间断放送好声音给你听。FM88.7，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喔、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蛤？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7: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这一趴谈音乐。
0: 那在这个单元就要带各位听众从音乐方面更加的了解我们的 King Gun 哦。那在这一趴我们想要介绍的歌曲是 Specials，
1: 由日本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就是 You Are My Special。 我还不能念太快，
1: 对，念太快要被人唱出来。
0: 对，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唱出来，就是你在念这一句的时候
1: 会忍不住，
0: 我会有点忍不住。
1: 真的会忍不住。
0: 好，它是第七章的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件篇去，它是日本摇滚天团 King Gun 的第七章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变篇作为片头曲。嗯，然后于2023年9月6号由 Aurora Japan 所发行。那这首歌的词曲皆由长田大希所负责，也在同年的9月 Oricon 单曲下载排行榜作为周榜冠军。
1: 冠军
0: 冠军。然后其实会说9月是因为他刚发售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
1: 哦，
0: 出发即得奖。欸，
1: 太厉害了，
0: 真的。然后之后也在 Asia Tour 中他也有唱过这首歌，然后魔性且洗脑歌词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You are my special，
1: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则是会让很多人忍不住跟着唱。
1: 真的，因为他片头好像就是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歌曲进来，就一开始就先讲这句话，然后就直接开始进一个那个很王炸的那个
0: 音乐。
1: 对，
0: 而且他是用 Acapella，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用 Acapella。
1: 哦，是 Acapella 吗？哪一段？
0: 就是第一句 You are my special。
1: 哦，你说那一段的配乐是 Acapella 吗？
0: 对，他们就是用人声去合成的。
1: 哦，好厉害哦。
0: 没错，而且那时候，好，偷偷讲一段。
1: 好，
0: 就是那时候他们有所谓的调音师嘛。
1: 嗯，
0: 然后之后调音师每次都会抱怨长田大希。
1: 怎么说？
0: 因为一首歌一小段，长田大希可以用150个不同的音源。
1: 音源是什么概念？
0: 就是我们会用那个多轨嘛。然后之后你就会看到多轨这一小段里面挤了150个。你有办法想象吗？
1: 有办法，就是讲的更白话一点， 让听众也可以大概懂什么意思。
0: OK， 反正就是一小段音乐里面你可能只听30秒。但是你可以听到超过150种
1: 特效
0: 的东西在发生，然后去叠合成一小段的音乐。
1: 哦。
0: 就例如说可能我唱歌这边一段，然后我低音的唱歌这又是一段，我高音的唱歌是一段。总共这样加起来150段，你受得了吗？
1: 同一段是30秒内这样。
0: 对啊。
1: 嗯，
0: 我会剪到疯掉。
1: 难怪他会这样啊。
0: 难怪他会去抱怨他。好，那在抱怨完之后，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藉由 King Gun 的歌声来感受这首 Special 所带来的魅力吧。

0: 耶、yeah, ！欢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的这一 part 听音乐。那我们想要解析比较有趣的歌词。
1: 嗯，
0: 好，我们的第一句呢，就是让我们在临终之际跳起舞来吧，在东京前线这性质之都。还有，让我们在临终之际死命挣扎，也让我们看看你那没礼貌的一面。因为长田大西城表示说，我们相信自己创作了一首跟咒灵有关大闹相称的歌曲、哦、就是整个百鬼夜行。
1: 百鬼夜行，
0: 没错。然后而且我也认为是这是为反派量身定做的歌曲，充满狂气跟大闹一场的决心。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对没有听过《咒术回战》这部作品，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咒灵是什么，根本不懂这样。
0: 对啊，因为我觉得 Special 算是为涩谷篇量身定做的歌曲。
1: 嗯，
0: 然后之后可能大家在看歌词的时候会觉得某些歌词很奇怪，就是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
1: 比如说，
0: 有一句歌词叫做 "I love you, baby" 跟 "Get lost in me"。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在 YouTube Music。或是其他的一些歌词平台去看的话，他的歌词都会长得很奇怪、
1: 哦、然后有些字被换掉，奇怪或换掉、哦、
0: 对，字被换掉了、嗯、然后甚至连歌名 Specials 都是合成字，就是 Special 加一个 Z、
1: 哦、
0: 这词其实根本不存在、
1: 嗯、对，不存在的。
0: 因为咒术回战里面的反派咒灵嘛，他不会说人话。
1: 嗯，
0: 然后相信有去看漫画的听众，你会发现说当咒灵在讲话的时候，他字都是歪七扭八的。
1: 哦，
0: 就是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么特别的设定，我只看动画，所以我不知道。
0: 在动画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思，就是人类也听不懂咒灵在说什么。
1: 嗯，
0: 但是咒灵能发出一点声音，他们的声音是人类的声音去反过来录的。
1: 哦，有这个设定，
0: 就是例如说你好吗，就会变成妈、嗯，
1: 应该也不是吧？就是他不是完全的反过来，他是倒放。
0: 哦，对，
1: 因为倒放的话比较听不出，就是不是什么你好吗，妈好你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喵喵
0: 喵，对对对，就奇怪的音节所组成的然后之后就显示说他们语言跟我们的完全不同，然后之后所以用这样的异体字去表达我们跟他其实是相去甚远的产物，然后也表示说这首歌真的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1: 嗯，
0: Special 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 Kingun 标志性的 Tokyo New Mixture Type，然后这种体现以 trap music 就陷阱音乐结合我们的 dark metal 黑暗金属风格为主，主打就是一种不和谐音跟百鬼夜行。
1: 我不会觉得不和谐啊，
0: 你不会觉得不和谐？
1: 很好听啊，嗯。
0: 因为所谓不和谐音，就是你会听到歌曲中吐噜噜噜，就是它会
1: 吐噜噜噜是什么？
0: 就是那一段前面会有一段小高音，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一段就是。你其实加到其他歌里面都是很不和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刚刚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你把任何一段拆解开来，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单独拿出去放。
1: 嗯，
0: 所以这首歌他们自成一格，然后结合咒术的故事来看，风格很符合 Prime Trunk， 就是我们导演荒居城的想法，混乱、蠢动、疯狂，涩谷市变得波涛汹涌。哦，与群像剧的狂乱彻底融合住了 Special 这个艺术品当中。
1: 嗯，然后看这首歌的那个，我是看那个片头 OP 嘛、
0: 嗯、
1: 他们不是就一群人这样走出来，然后配那个歌很有那种使命感、
0: 啊、
1: 宿命感的感觉，
0: 对、啊对啊、
1: 要对抗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0: 好，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歌曲 OP 的一些小细节。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开始登场的时候不是手会拿一串白白的东西吗？
1: 嗯，
0: 然后之后旁边还有白色旗子，那其实是拿来祭奠死者用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把死者的葬礼当作是一场庆典在庆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巧思你有注意到，我觉得很棒。
1: 嗯，
0: 而且他们又全部都是身穿黑色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服装。
1: 嗯，就是那种可能葬礼
0: 丧服，
1: 丧服，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巧思跟小细观察都很棒。
1: Yeah。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是源自于2021年12月24号率先在数位平台上架，其后在同年的29号作为电影主题曲的逆梦。
1: 逆梦，
0: 没错、嗯、然后它是以双 A 形式作为乐团第四张实体单曲，由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日本 Arola 所发行。在串流方面，逆梦曾在发行的首周空降 Billboard Japan 串流排行榜的第45名。
1: 我们怎么感觉很后面？那时候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歌曲吗？
0: 为什么会在45名
1: 吗？对啊，感觉45名已经蛮后面的。
0: 没错，但是其实人家在后面才发现它的好，它有点像道士甘蔗就吃到后面越吃越甜，哇，超甜！因为它在后面则连续2周都获得该榜单的冠军。
1: 可能电影刚上映，大家没有急着去看，这样
0: 没错。因为那时候其实目光是集中在另外一首比较嗨的叫《意图》，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双生的概念，就是有意图，然后有逆梦，然后没有逆梦就没有意图哦。然后这首歌连续2周与意图分别在不同时期，他们占据了排行榜的1、2名，
1: 太强了吧？
0: 对他们两
1: 个一二名都是这两首歌。
0: 对，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再告诉大家这首歌在说什么吧。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Kingdom 的逆梦，哇，真的有一种梦睡过去，然后又醒过来的感觉耶、yeah. 嗯！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歌词说什么吧。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那时候我以为春天总是理所当然的到来，嗯，成就闪耀的梦境，无论最后梦境成真还是与现实相悖。我觉得这一点就很符合我们逆梦特质。我们先来讲一下日本文化中的逆梦是什么意思好了。
1: 好，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逆梦什么意思。好，其实有分正梦跟逆梦。哦。嗯。然后在日本文化的日常用语中常常形容梦境与现实的关联性，这两种相对概念。嗯。所以正梦跟逆梦是相对的。正梦是梦与现实一致，逆梦则相反。然后逆梦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例如说梦见亲人离世，然后是在噩梦醒过来，就例如说你可能出车祸、嗯、然后亲人意外走你就然后醒过来、
1: 欸、我一直以为就是梦境，我没有探讨说很多事情就是梦境跟你现实都是相反的、
0: 啊、
1: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讲啦，
0: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逆梦会居多。嗯，刚不是讲到如果不小心出车祸然后意外走了吗？那就代表说你现实中的亲人会健康长寿。
1: 对啊对啊，
0: 意思是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正梦跟逆梦，大家都可以用开放的心态。
1: 没有，如果是好的事情、
0: 啊、
1: 好，这是正梦，这是正梦。
0: 对对 对,
1: 對，不好的事情，哦，我一定是
0: 逆
1: 梦。
0: 逆梦，
1: 他们会这样吗？日本会这样吗？
0: 会啊会啊会啊，就例如说你考试耶、yeah, 我中了，跟范军中举一样，一我中了、然后你可能就会解读说啊，这是正梦。嗯，因为说我在梦里都可以达成的，我在现实中一定也可以达成。嗯，这就是所谓正逆梦的差距。好，然后如果观众没有看过咒灵的话，这首歌是专门否咒灵写的，
1: 咒术回战灵。
0: 对，咒术回战，
1: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咒灵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它的全称是咒术回战第零篇。
1: 嗯，就是算是
0: 前
1: 传的部分，
0: 对，大前传。然后我觉得没有看过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带入这种自己逝去的事物。
1: 嗯，可能是什么亲人啊，或者是什么某个
0: 东
1: 西不见。对，
0: 然后我觉得刚刚提到那三句歌词就很好点出了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在平凡之中也要珍惜这一份日常。嗯，如果觉得悲伤就用这首歌还有今天的梦好
1: 好
0: 的去治
1: 愈
0: 自
1: 己。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美，就是我昨天在写稿的时候，因为我习惯会是边听边写才会有那个 feel、然后之后写到哭对，然后之后我女朋友就走过来、欸、你在哭什么、哦、我听到哭就是好难过，就突然听这首歌听到好难过。因为这首歌的前奏它是以小提琴起头、嗯、然后这首歌的小提琴指导其实是他哥哥。哦哦，就是刚刚前面提到了嘛，他哥哥会拉小提琴，嗯，伏笔回收所以他也有邀他哥哥一起来演出。嗯，然后带着听众潜入甜美又虚幻的梦境，结尾同样以小提琴做结尾，像是摇篮曲结束一般，从梦境苏醒回到了现实。
1: 嗯，好喜欢这个
0: 解读吗？
1: 嗯，解读。
0: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想说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就是药多了就会变成毒。嗯，那爱多了会不会反而变成一种诅咒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很多那种痴情的爱嘛，
0: 对啊，
1: 就是
0: 太
1: 那个，
0: 太爱了，
1: 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0: 反而会变成一种执念，没有办法好好的放下。嗯、
1: 什么事情做太多了，都会是
0: 反效果，
1: 对，都会有反效果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其实某种层面上是在鼓励人们能够好好的去放下，接受这场逆梦吗？嗯，你觉得如果你在梦境中是甜美的、沉醉的、美好的，但是你醒来发现眼前是一片荒原，你会有怎么样感觉？你会接受吗？还是你会想要继续逃回你的梦？
1: 我觉得就是生活吧，
0: 生活
1: 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你可能可以在睡梦中，或者是睡觉就很舒服嘛，嗯、就是在睡梦中能够过得快快乐乐，但是现实你还是得过啊，你还是得、
0: 啊、
1: 我们还是得上学啊，我们还是出去社会以后还是得找工作，还是得上班赚钱、啊、嗯，这就是生活。那我觉得这没有不好，
0: 这没有不好，
1: 嗯，就只是好，我梦可以梦里面开心，那起来也可以，也不一定说现实生活都是不好的，
0: 很糟糕的，
1: 对，都是很糟糕的，你也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有一些乐趣所在、哦、所以大家就要 在生活中找到乐趣，
0: 嗯，
1: 那在梦境中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就是梦境的当下这样。
0: 哦，所以有点活在当下跟勇敢面对未来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嘛，《咒术回战零》它其实是在讲说面对自己的伤痛，面对自己过去，然后解开诅咒的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动画，然后之后再一起慢慢品味这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
1: 感觉，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哦。
1: 嗯，
0: 所以我才会听到哭，因为
1: 懂你的感受。
0: 我昨天写稿写了6个小时，
1: 这么久吗？
0: 因为我有，
1: 你知道
0: 中间哭在看那个电影
1: 哦，还有看回去看再看一遍电影，
0: 对，我还有再回去看一遍，然后真的感觉，
1: 所以等于是直接亲身再感受一遍，
0: 没错。
1: 嗯。
0: 好，刚刚哭完了。那我们哭完之后再进一段小小的广告，
1: 让大家沉浸一下。
0: 对，让大家冷静一点。
1: 嗯，
0: 那广告之后继续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2: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3: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4: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2: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3: 什么？
5: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吵吵闹闹喧哗着，更喜欢被你淡淡记着，告诉我你。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天哪，依依不舍。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Kingun 收录于专辑 Ceremony 的第五张单曲《白日哈克吉子》，由日本 Arola 于2020年1月15日发行的。好，先来看一下《白日》的原型。这首歌其实是有原型的哦，它是取自于谚语“哈克吉子 no genni sareru”， 意思是真相大白。今天最后一首歌《白日》是取自于2019日剧《Innocence》冤罪律师的主题曲，曲风轻快，但是有着孤独以及哀伤的情感。而且歌词里面阐述着是因为冤罪入狱而后出狱的冤罪人，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感到堪忧。然后之后主角则在内心里面呐喊，虽然回归自由觉得开心，但因为失去了青春过往，已经无法回到入狱前那般了。出狱的第二人生真的可以重来吗？会顺利吗？带着这样子的疑惑，被释放的自由是灰色且迷茫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再来告诉大家这首歌词的含义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 Kingen 的白日，真的有一种大型出狱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前面其实听得出来曲风是算轻快，但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到后面反而越来越
1: 悲伤的感觉。他感觉前面有点哭腔哭腔的在唱，一开始
0: 没错，哇，听得很清楚哎。
1: 嗯，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首歌歌词的含义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歌词是向纯白无垢的一切说再见，漫天纷飞的白雪啊，请包容我的全部吧，至少今天也好，将全部隐藏起来吧。这边描述的是冤狱后心境的转折，即使是冤狱，但这一份记录就是人生的污点。
1: 嗯，
0: 漫天的白雪除了代表未来寸步难行之外，之后的人生似乎也只剩下冬天了。
1: 哇，
0: 虽然很沉重对不对？
1: 嗯，
0: 但这一段歌词其实出现了两次哦。
1: 两次，
0: 对，在第二次则是就算有着重新开始的想法，但现实却是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正被绵绵不绝的道路正在被过去死缠着不放。
1: 嗯，
0: 因为就算没做过，你心里还是会有疙瘩，还是会有阴影吧。
1: 嗯，对，又被抓进去，然后
0: 对啊，
1: 不知道怎么办。
0: 没错，不过歌词还是有还他一个公道，如果那个时候还能相遇的话，还能呼喊你的名字吗？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吹拂着春风的吧，蜕变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头开始再一次的人生。
1: 哦，
0: 因为春风会吹散严冬嘛。
1: 嗯，
0: 然后也代表着全新的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会记得我名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开始，并且重新相遇？
1: 这是什么概念？他是问谁？
0: 就是因为他是被冤狱，他被抓进去嘛。
1: 嗯，
0: 因为如果再次遇到诬告他的那个人，我们是否还可以再重新开始，重新相遇？
1: 嗯，
0: 你有办法放下吗？如果是你的话，
1: 我觉得有人诬告我，
0: 对啊，
1: 跟他这辈子应该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因为跟他死磕到底。
1: 对，跟他死磕到底。
0: 哇，所以其实那双方对过往会有释怀，其实这是一个很豁达的心态。
1: 嗯，
0: 然后在歌曲中，金口里负责透明清亮而且有点脆弱感的高音旋律，就是我们一开始听到那一段独白，就是金口里负责唱的。然后长田大希则是在主歌切入，它是以低沉慵懒带有颗粒感以及饶舌的低音演奏。而且如果大家看过白日乐谱，就会发现说它使用大量复杂的 jazz code，就是我们的爵士和弦，然后还有 tension 延伸音以及过渡和弦 passing chord， 就是讲起来很复杂。
1: 对。
0: 然后之后你看起来也很复杂，播起来也很复杂，演奏也很复杂，但听起来真的超级干净的。就有点像是他们把所有很复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是处理得很好，变成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超级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且这首歌除了商业上超级成功之外，也有深刻的意义内涵。也许你受委屈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想要淡去但却无法说出口的事情，有吗？
1: 嗯，
0: 受委屈，
1: 受委屈其实还好啦。
0: 还好吗？
1: 你有吗？
0: 我有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有感而发写的，就是哦，我真的好委屈好委屈，然后听听看这首歌的含义。然后
1: 被别人冤枉吗？
0: 对，有一点被冤枉了，被发脾气。
1: 嗯，
0: 那这首歌会慢慢的帮我把心中那个结解开。
1: 嗯，
0: 然后之后一起用轻快的旋律去慢慢消化内心的难过。
1: 嗯，好有寓意。嗯，
0: 真的好有寓意哦。这也是我很喜欢 Kingen 的一个点，就是他无论是那种很炸很炸的快歌，或者是那种很慢很慢的歌，他其实都能驾驭。
1: 而且他厉害。
0: 而且他驾驭的点不只是说他只是单纯的把东西喂给你，然后歌词没什么意义。
1: 嗯，
0: 然后他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道理跟意义在，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跟优里一样用歌去写故事的非常重要一个元素。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不知道大家对 Kingen 有没有更了解，甚至喜欢上 Kingen 了呢？
1: 有，我其实之前都没有听过他们，没有去看过他们的歌词。
0: 哦，你不会去注意他的歌词。
1: 对啊，今天透过节目我了解了。
0: 哦，所以你会 You Are My Special 跟 IZO。
1: 对对，但大概知道他们的歌词就是在讲什么。
0: 哦，
1: 然后觉得哦，好有寓意在。
0: 哦，好，那我们今天是 Kingen 不是 Kingen， 不要念错。
1: Kingen
0: 不是 Kingen， 是 Kingen。
1: OK， 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7: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6: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啊？
8: 哎、欸，小心，快撞到了！啊！
9: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吗？菲律宾遇到13这个数字，都会尽其所能的避开，因为13代表不幸。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0: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们是谈一个和女性有关议题的节目。那前面几集我们也有聊到我们和母亲啊和身材娇小的相关主题，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
0: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就会分享我们各自的经验，那不要错过咯。
1: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们现在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式，我们会分享自己的相关经验跟看法。我们这集的主题直接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下，是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那听到这个主题，我就很想到，一五，你之前是不是有给个化妆师化妆的经验？然后那个化妆师有去韩国进修过
1: 啊？对，没错。那时候我是先在社群软体上面看到，就他有做一些短影片，然后就说他是一个从韩国进修回来的彩妆师，然后他有获得那边的一个证照。我那时候就蛮有兴趣，而且画出来的妆容真的是就是一个换头术，很厉害，然后也可以抓住每个人的优点，然后放大它。然后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其实我觉得一整体这样画下来没有到很久，大概一个小时。对，
0: 一个小时。
1: 那些大家知道化妆师真的都需要蛮久的时间。
0: 对，
1: 就在化妆过程中，我觉得他真的有就是把我一些特色把它放大。然后像我自己是偏单眼皮，就有时候单有时候双，那通常是单眼皮。对，然后他就会抓住单眼皮的特色，然后比如说拉长眼尾啊，画的都非常精致，妆前保养就是做的很足。其实我觉得花蛮大一段时间都在做妆前保养。
0: 哦，你是说是花蛮多时间都在做保养？
1: 没错，就是先湿，我记得有先湿敷一下，就用化妆棉片先湿敷，慢慢的再一层一层这样上底妆。那就是真的需要用刮棒，然后轻轻薄薄的擦几层这样子。对，然后手法都是很温柔，就它好像叠加了很多层，不管是粉底还是眼妆啊，或是唇妆。那其实大家知道韩妆也蛮注重这个细节，
0: 对，它的细节都很重要，
1: 对，然后工具也很多。对，那虽然它这样叠加了非常多次，但是它完全不会显脏。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一点，少量多次的感觉。
0: 韩妆重点就是蛮干净，然后细节要很精致。
1: 对对对
0: 对。
1: 像那一天我们是要拍 Her Voice 的一个形象照，我们自己约的。
0: 对，在暑假的时候约的。
1: 没错。然后其实那一整天这样下来，我早上七点就到他们工作室，然后我是跟一九约十点在安森那边拍，因为晚上还有行程，所以晚上回家可能十一点，就是整整超过
0: 12个小时，
1: 应该有45个小时都没有脱妆，而且我中途没有补妆。很厉害的是他上的蜜粉是完全很少。对，就是只有重点部位 T 字
0: 出油的地方，
1: 然后脸颊它是让它保持自然的，有点水光肌的感觉，反而黑亮亮的，对对，所以还蛮厉害。
0: 对，
1: 我觉得
0: 就很多小配波，就是
1: 对对对，
0: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1: 在里面。真的真的，对，像是现在韩妆是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嘛，尤其又是 K-pop 这样子崛起，那就是有比如说明星带货啊等等，韩国现在彩妆品牌也是竞争力非常强哦，
0: 就各家各个品牌都要尽力出那种小周边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送什么，就是来吸引人的目光。
1: 或是有一些像是腮红啊等等，然后他们要做像是吊饰一样，对，可以挂在包包，很可爱。
0: 打开来是腮红，
1: 各种
0: 镜子之类的，
1: 对，比较便携。那说到便携，一九，你有没有就是平常包包一定要放的几样有关于化妆的小物呢？
0: 有有有，我自己呢，我一定会带口红，因为会想要提升气色。
1: 对对对，一定，这必备。
0: 然后还有那个吸油面纸，就是比如说脸上，看这样是台湾人比较容易 T 字部位出油，就可以像吸一下，吸一下。 然后虽然那不算化妆品，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刘海蜜粉。
1: 哦，对对
0: 对，就像不是可能台湾夏天刘海可能会比较容易出油，也会想要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刘海蜜粉很强的是你拍它就会哦马上那个油都不见了，
1: 真的真的
0: 真的不知道那什么神奇的功效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还有但是我大概是这三样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化妆的话，如果时间很赶的话，我一定会上遮瑕遮黑眼圈啊，或者是鼻翼泛红。嗯，然后还有底妆，对，底妆的部分。
1: 那我自己包包的话是一定要带口红，可以变一个大的化妆包，而不是只有一支口红，已经不能满足我。
0: 对，现在不行。
1: 对对，没错。
0: 现在人化妆包都越塞越多，
1: 越塞越来越大。
0: 对。
1: 那有时候东西带着是一个安全感，那不一定会用到。
0: 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放了就会安心，就是哦，有这个在，那我
1: 就安心了，
0: 一切顺利。
1: 没错。
0: 但有时候搞不好也不会用到，你在忙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1: 真的，没错。哎，那我想问问看一九平常的化妆步骤是怎么样子的呢？
0: 我自己呢就一样会跟大家一样先做妆前保养。
1: 嗯，
0: 然后我可能会先用化妆水搭在化妆棉上，然后擦一下脸颊，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直接上遮瑕，上在眼下啊，或者是鼻翼比较容易泛红或者是暗沉的地方，然后提亮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再来是直接上气垫粉饼，因为我平常真的是比较敢睡，直接上气垫粉饼，然后再来就是上个腮红，然后阴影上在轮廓那边，然后鼻子也要做

0: 粉底液，对，然后就是用刮刀啊粉扑拍拍拍，但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你光底妆就已经，其实跟现在的速度来比，我现在可以画完一整个全妆，但是可能以前的画法是底妆还没画完，或是才刚画完，对，所以那个时间差距实在太久。然后再者是我不是很想要洗手，对，因为就是你弄完那些粉扑什么一定要洗手，对，人家就脏脏的，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用那个 BB 霜 CC 霜，它可以直接用手涂然后抹匀，就是效果也都非常好，对。然后如果是日常的话，就是简单的弄完底妆，然后就是铺个蜜粉定妆，然后再上一点点的腮红跟口红，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就让它有气色，然后平均一下脸上的暗沉等等的，那全妆就是再加上别的一些小点缀这样子，对，小修饰，对，
1: 那看起来就每个人其实化妆步骤都
0: 不太一样，有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的化妆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说哟。
2: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超爱韩妆，因为很喜欢看 K-pop 的关系，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去韩国化妆室啊，到底要怎么预约跟会学习到什么资讯，我真的都蛮好奇这些事情。
0: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广告回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到了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蹦蹦与我们分享相关经验与精彩的访谈内容哦。
3: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哎！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哎，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6: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2: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19，
0: 我是主持人15。
2: 那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 Women's Talk。那今天邀请到 Boom， 那他本身是位 YouTuber， 然后又在经营 IG 社群，然后内容主要是以美妆跟保养为主。
0: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Boom Boom 来到我们这个 Her Voice 的节目哦。那也请 Boom Boom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om。
0: 欢迎，
2: 掌声欢迎。那我们第一个部分问题是有关在韩进修跟文化观察的相关问题。那想问 Boom， 就是在10年前有 YouTube 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有关美妆，然后后来也陆陆续续发布很多关于美妆啊保养的内容。那当初怎么会想要以这个内容为主呢？
7: 因为从小就很爱漂亮，对，然后后来就会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很流行五名小站啊、匹克
0: 帮，
7: 对不对？然后看了很多分享之后，就想说，哎，我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所以一开始呢，就以我自己擅长的化妆啊，然后保养开始跟大家分享。
2: 是因为自己也很擅长，然后又很喜欢这个，
7: 对，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2: 所以是从小就会去上网爬那种影片，或者是文那种。
7: 那时候是图文比较多，就看图片那种。
0: 然后后面那个 YouTube 才慢慢崛起。
7: 对，
2: 就是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7: 国中后就会开始，那时候很流行 BB 霜啊，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想要叫妈妈买 BB 霜给我，然后后来生日礼物都许愿想要化妆品，就是疯狂，
2: 很喜欢你。
7: 对，然后或者是开始偷用妈妈的化妆品，对。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上课就开始偷偷化妆了，
2: 高中就开始化妆，
7: 就很喜欢。
2: 爸妈看到从小就这么喜欢，会有点
0: 支持，
2: 就支持还是反对吗？
7: 其实我妈还蛮鼓励的，她就说。宝贝，你今天画得很漂亮，
0: 很好哎，
2: 很给你很多情绪价值。
7: 对对对，他会给意见。
0: 因为像有一些父母会不希望小孩太早化妆，可能对皮肤啊等等。
2: 对，
0: 那其实清洁做好就好。

0: 这种鼓励性质的，
1: 那很好欸，很棒的家庭，很开放。
2: 我们有看凤凤您就是 YouTube 的影片，发现哇，你前前后其实已经去了韩国进修三次，
0: 对
2: 对的这个彩妆课程，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踏上这个进修之路呢？
3: 应该是说2019年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婚纱是在韩国拍的，哇，对，所以那个时候去到韩国拍婚纱，就进到了韩国化妆室化妆，
2: 对，
3: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在韩国有专门化妆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化完妆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韩国的技巧跟美感，然后后来就遇到疫情了，就没有办法去了嘛，
2: 对，
3: 那就是刚疫情解封之后我就去了爱豆的化妆室，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现在的就是流行的趋势跟以前那时候已经差非常多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爱豆化妆室化妆的话，就是老师化在你脸上，但你有可能就是化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漂亮，但回家就忘了，
2: 对，
3: 因为不是自己的手，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资料说看可不可以，对，看可不可以上课，然后后来就找到，然后就开始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流行就是变化这么快，然后既有老师的教学，你也可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搭配现在韩国流行的东西，就会觉得学到非常多，然后去了一次之后就会想要去第二次，因为不同的老师是不同的手法跟审美，我就觉得其实上每一次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2: 对，多尝试，对，
1: 就可以这边
3: 好的，
1: 这边这个老师偷一点，这个老师偷一点，然后综合起来变成自己的风格，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韩国老师的审美真的很厉害，
2: 而且他们给的那些建议是可以客制化的，
3: 对对，没错，
2: 就专
3: 属你的，对。
1: 之前有前几年一阵子非常流行 K-pop idol 的化妆师，跟这种韩国的化妆教学，那时候我超常看那个 KOL 去那些影片，那种化妆影片都超级流行的。
3: 对
1: 对，那想问蹦怎么当初选这两家是 New House 跟 CHAI？
3: 对，当初选 Chao 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的妆感比较偏华丽，他会比较偏 idol 的感觉，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要先去试试看 idol 的妆，因为毕竟很爱看女团的妆，我想说先去试试看，然后试了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女团妆化起来那样子，然后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女团妆的技巧嘛，那我觉得 Chao 的话他们的妆感也蛮适合上镜或拍照的，
1: 对
3: 对，然后后来就是看到 New House， New House 整体的风格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时髦，然后自然一点，更像偏演员感，所以后来会想说去学一下不同的妆感。
1: Chao 是比较华丽的风格，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New House 是比较自然演员风，
3: 对对对
2: 对。
1: 就感觉多尝试多比较就可以有那种多样性，
2: 因为就不同场合有需要的妆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或是比如说荧光幕下，或是拍摄的话好像有些会吃妆嘛，
3: 对
2: 对，然后就需要上更重一点点更显色的妆容，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要多比较多尝试，汲取不同老师的那些风格跟技巧，
3: 对，上完课的妆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2: 对，维持那个多样性。
1: 那想问一下凤，那当初是怎么预约化妆室的？
3: 化妆室的话，因为老师们其实都是讲韩文，
1: 对
3: 对，所以假如说你会韩文的话，可以自己上 Naver 上面去预约，但假如说不会韩文的话，就是可以找翻译，
2: 对，
3: 现在翠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韩国的翻译，对，那找到翻译之后就可以请翻译帮忙你预约这样子，但最主要还是要先找到喜欢的化妆师，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化妆师都是有开一对一的彩妆教学，
1: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先找到自己喜欢的妆感，然后喜欢的老师，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去找翻译来预约，
1: 所以先找化妆师，然后再去找翻译，然后再去你刚刚讲 Naver 网站上面去预约，
3: 对，
2: 所以蹦蹦找的翻译不是化妆室那边配套的，
3: 不是，我是自己找的，因为其实化妆室比较少会有翻译，对，就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带翻译，对对对，
1: 所以你们会跟翻译约在哪里，然后一起去那种，
3: 对，
1: 了解。那通常那个教学都是半小时或一小时为计价吗？
3: 大概是90分钟，
1: 90分钟，
2: 一个半小时，
3: 对，一个半小时，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其实时间会比较足够，
2: 对，
3: 因为老师教学，真的都很详细耶，从妆前保养开始，然后一路到晚妆，然后后面还会有那种产品推荐的环节，就是你适合什么产品，多推荐几个给你，让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2: 对，
1: 有些是不是还包含美发？
3: 美发要另外付钱，
2: 另外的价格，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 對，你多付钱就有了。
3: 对，
2: 感觉有些也会配一套，可能前面先色彩鉴定，
3: 哦会，
2: 然后中间化妆，对，后面什么穿搭跟头发，
3: 一整套韩国变美行程，
2: 真的是一整套，
1: 那是烧钱行程，
3: 哎对耶，超贵妇行程，早上先去弄头发，下午去唱歌的。
2: 对，可能最前面有皮肤管理，
3: 还可以，
2: 早上对，
1: 哇，一整套都帮你配好了，
3: 韩国真的是变美就是圣地耶，你去那边就只会变美，
2: 很盛行，
3: 对，嗯。
1: 我记得好像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之前好像也会去那边先做妆发，
3: 会很多很多，真的
1: 我看到我想说哇，你看演唱会已经烧这么多钱，你确定你还要再去那边烧钱？
3: 要看
2: 要美美的去看，
3: 美美
2: 没错，
1: 等我
2: 妆容肯定会是他们的应援色，
3: 哎、欸，有可能就画个什么蓝色爱心啊，
2: 没错，嗯，有一些造型这样子。
1: 哎，根据刚刚问题，我有想到为什么有些化妆师好像可以录影，然后有些又不行，是看了化妆师。
2: 嗯，其实嗯，
3: 大部分的化妆师都不太能录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这方面的
2: 专业、嗯。
3: 对对对，那之前Chow可以录影的话，是因为就我付那个拍摄费，
1: 额、嗯哦、外付钱。
3: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都只能拍拍照，不太能录影。
2: 嗯嗯，他们觉得是。就是要花钱，然后他们才可以团售这一套课、嗯。
3: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2: 对，
1: 嗯，现在老师都会提前公布在那个网站上说要提前付钱，还是现场问？
3: 嗯，预约的时候要询问看看可不可以录影、嗯。对，那他们有可能觉得说，哎、欸，录影费是多少钱这样子？那有些就会直接说我们不能录影。嗯
1: 嗯，蛮明了的。
3: 对啊，对啊，嗯，
2: 对。那请问蹦蹦那时候去化妆室，然后要进行这个彩妆课的时候、嗯，然后你是带自己的化妆品去，还是就直接用老师推荐的那几个桌上的化妆品？
3: 哦，去的时候我带自己的化妆品，可以带你自己平常的化妆品去、嗯。然后你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一下，哦，你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老师也顺便帮你分析一下，或者看一下颜色适不适合你这样子。嗯，那化妆的时候，像我这次去 New House 的话，就是化全妆去。然后老师会看一下你的妆容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
1: 嗯，是不是做完之后老师会给你一张纸，
3: 他帮你做个笔记，怕你回去忘记、啊、对，就是帮你记一下这样。
1: 上面也会写他使用的产品吗？还是你要自己死记这样？
3: 产品我会拍下来、
1: 哦、你可以拍下来。
3: 对，因为上完课一定要买老师同款、
1: 哦、对
3: 老师推荐什么就全部买下来就对了。
2: 因为如果自己带自己的化妆品，然后老师说、嗯、哦这个可以啊，那就不用重买了。
3: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對，就看有什么要调整再重新挑选就好。
3: 那假如说刚好你有，老师就可以再推荐其他好看的颜色给你。
2: 那去韩国进修那么多次、嗯、然后想必一定深受很多影响，就每一次化妆上完化妆课之后妆容都会改变，
3: 没错。
2: 那想请问改变蹦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跟习惯吗？
3: 我觉得上完课之后、嗯、会有点推翻以前化妆的想法。嗯，比如说我们以前化眼妆可能会很希望眼影是很有层次感的，
2: 对对对，
3: 我先上个打底然后再加深啊这样，或是晕染眼尾、嗯、
2: 不同区域。
3: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我在挑选色彩方面，我也喜欢挑选比较饱和的棕色，嗯，大地色，
2: 大地色，
3: 对, 對，我想看起来深邃感，对不对？
1: 对 对, 對,
3: 對。但去韩国上课之后，我发现老师们挑选颜色上面，他是会挑选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变明亮的颜色、嗯、不是变深邃的颜色、嗯、所以我觉得整个想法上面会变成说往柔和明亮的方向去进行、嗯、不会是深邃然后很多晕染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对于挑选颜色上面跟美感上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嗯，
2: 但这样就会固化，因为像是大地色真的非常流行嘛，
3: 台湾女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大地色。對對對，
2: 而且我后面发现像我自己很不适合大地色、嗯、后面就发现不是所有台湾女生都适合这样，
3: 这就带到一点色彩鉴定上面的东西、
2: 嗯、没错。
3: 因为那时候跟色彩鉴定师聊过天，他也是台湾人、嗯、然后他在韩国，那老师就有跟我说他发现其实所有台湾人带去的彩妆品大部分都是橘棕色，
2: 对、
3: 嗯、一致性都是橘棕色，但其实肤色也是有分就是四季嘛，冷暖色调，但其实很多台湾人也是冷色调，是适合粉色，但可能大家一如既往的印象就是哦，我要用棕色的眼影。
2: 对对对
3: 对，所以我觉得去韩国上过课或是去做过色彩鉴定 大家对于自己颜色挑选上面，对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三集刚好请到色彩鉴定师，
3: 哦，太棒了，
2: 是尤思琪老师，他是原本是美妆师，
3: 尤思琪老师，
2: 对，然后他也是说色彩鉴定就是可以帮很多人找到哦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色系，对，有些颜色一上来就整个人就变很有气色，
3: 对，会明亮起来，
1: 会有那个光环，
2: 光环在旁边，
3: 会会，
1: 我记住老师说
2: 天使光，
3: 对天使，
2: 对，
3: 会，我觉得差蛮多的，
2: 嗯，那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化妆就是。就是一直在实操，就是输出，然后那其实化妆也是要持续进行那个 input 的输入，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技巧啊可以学习的，然后去不断尝试出最适合自己的画法，这样子，
3: 对，没错。
1: 我觉得台湾比较是从国中开始化妆，那其实我自己其实从小五小六就很爱漂亮啊，可能就会带个小化妆包啊，那有没有根据你观察到韩国女生在日常妆容或者对美的习惯上有没有跟台湾有些不一样？
3: 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小就会开始注重外表，甚至到长大之后，在韩国逛街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体态也都很好，从头发、脸、身体整体都变就是很精致，跟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把美好像刻进 DNA 里面一样，就是我出去我就是要很漂亮，我身材就是看起来要很好，那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社会文化也蛮大的关系，
2: 对，
3: 就是我自己会发现到他们对美的这个事物上面的一致性跟共识是很强，就是他们认定美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哦，现在流行的是条纹的衣服，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的颜色，其实很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对于美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一定的那种共识力在的，
2: 追求那个完美，
3: 对，他们真的是
2: 美的极致，
3: 美的极致，对，每个皮肤看到吹弹可破，很惊人哎，
2: 那是从发丝，
3: 对，
2: 就感觉得出来，
3: 然后皮肤要没有毛孔，
1: 那么从头到脚都要完全完美的感觉，
3: 他们家应该其实应该也是很大，因为我听朋友说他们其实不管再怎么样再累还是要去健身房运动一下，对，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是很有
1: 很有要求，
3: 对，很有要求，
2: 自律，
3: 对，很自律，对，对，很自律，
1: 他们感觉跟你跟日本的女生一样出去外面倒个垃圾也要化妆，
3: 对，还要喷个香水的，
2: 对对对对，
1: 好累哦，不行哎，
3: 就可能我们不能穿拖鞋去倒垃圾了，是不是？
2: 台湾就是相对比较舒服
3: 舒服轻松，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哦，我还有观察到就是好像而且韩国只要一流行个东西他们就会全部人几乎都穿一样的东西，
3: 对 对, 對，
1: 像如果流行豹纹，然后流行条纹，那就那一阵子大家都穿几乎一样的，
3: 没错。
2: 去年好像是什么蝴蝶结，
3: 哦，对，
2: 超级多，对，你直接看那个东大门，
3: 对对对对，
2: 哦，流行什么？
3: 但我觉得妆容上面还蛮明显的，
2: 对，
3: 像现在流行摩卡妆容，嗯，比较暖棕色那种。你就会发现其实各个品牌开始出类似颜色的腮红，对对对对对，
2: 跟上时代。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解析一下韩系妆容的一些魅力跟它的重点是什么，像是我们对于韩妆的印象就是要很通透很干净这样又很精致，那想请问蹦蹦，就是如果要以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韩系妆容特色，那三个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3: 我想了很久，因为其实韩妆有不同的
2: 风格
3: 也是，对，跟风格，那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一致性的大概就是低饱和的色彩，然后干净的五官跟清透的氛围，
2: 氛围，对，
3: 对，我去上课之后我觉得这三个带给我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嗯，刚刚就有说到就是低饱和嘛，
2: 对，
3: 他们现在的妆容会变成说比如说我的眼影、腮红、唇彩的一致性会比较高，然后整体都是清清淡淡，然后所以你整体看起来你的脸会觉得很柔和，
2: 对，真的，
3: 然后你整个人会散发出比较温柔的气质，
2: 对
3: 对，所以我觉得上完课之后这个带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三个化妆共通点都有出现在这里，就低饱和色系的部分，对，然后五官的部分，我觉得像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容易说像是我觉得我鼻子很扁，
2: 对，
3: 我就会想要画很重的修容，
2: 修容，
3: 对对，就是把它凸显出来嘛。那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五官的和谐性，
2: 对，和谐很重要，
3: 对，所以让整个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就很自然的修容，不会有边界的修容，然后所以整体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五官，就是差别也比较大一点，然后最后是清透的氛围。我觉得韩系妆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就算你叠了很多层 画了很多颜色，但你整体看起来是很清透，
2: 对，
3: 就是透透的，这是跟前面那个低饱和色系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你有低饱和的颜色，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就会是很清透，
1: 对，又很干净，
3: 然后又会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
2: 对，
1: 而且他们觉得脸上色彩要一致性，所以眼影啊，不能就是眼影跟腮红的色系要是一样，
2: 不能不一样，
1: 不能一个冷一个暖，
2: 或者一个什么粉一个橘，
3: 应该是说有些老师也会习惯就是冷暖搭配去综合一下，所以其实还是要看颜色的掌握跟浓淡度去决定，
2: 这样，
3: 对对对。
2: 像我之前有去，就是一样在台湾，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之前去韩国进修彩妆师，然后她有拿证书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去那边就给她化妆，对，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光纯彩就是她用了非常多颜色，
3: 叠了好几层，
2: 对，可是她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涂了很重的颜色，
3: 对，
2: 就是不会非常显色，我想说哇，其实就是蛮粉粉的，然后素的感觉，比较裸色系，
3: 对对对 对, 对，
2: 然后发现其实很好看的妆容不一定要一直打很重的颜色上去，
3: 对
2: 对对对，
1: 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看那个梗图是说2016年你问我说我脸上的唇色是什么颜色，你好好看的，你可以推荐给我吗，然后就是单纯一支口红，
2: 对，
1: 然后现在是哇好几个，你从唇线笔，然后到一般口红，然后到唇釉，什么都要有，好多支这样子。
2: 真的，唇线笔都是精髓。
3: 现在不会只用一个颜色画，
2: 对，
3: 一个颜色不会画了怎么办？就觉得要唇线笔，
2: 要
3: 打底色，
2: 然后用唇刷在那边晕。
3: 对，要晕染，没有边界，
1: 好麻烦，
3: 很忙，
2: 真的
1: 女生好麻烦。
2: 对，
3: 现在包包就越来越重，
1: 没错，
2: 越来越多东西，
3: 对，
2: 给吸很多，
3: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化妆风格其实都会一直在变啊。那底妆从早期的那种水光肌，到今年流行那种水雾感，那也开始注重整体色彩的一致性，整体变得很通透自然，然后甚至眼妆也会强调眼线等等。那想问蹦是怎么看待这种韩妆风格的变化呢？
3: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变化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连续2年去韩国，就会发现其实韩国人的美的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对。
3: 但其实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然，就是会越来越像你原本的样子。他们现在的妆感，我觉得都比较偏向去放大你的优点，然后去弱化你的缺点。因为其实以化妆的部分来讲的话，老师们会先看你的脸的优势在哪里，比如说你眼睛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可以着重在眼妆的部分，
2: 强调它。
3: 对，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脸上其他五官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立体的地方，你就会忽略掉它了。所以我觉得韩妆它是比较走转移焦点的感觉，
2: 对，
3: 你就不会去注意到你脸上其他你可能比较觉得没有那么自信的地方。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好脸很大之类的，我就想要狂刷很多修容。但你会发现去上课之后，老师反而是提亮你的面中
2: 啊，对，
3: 就是你的聚焦点会转移了，我觉得这样变得说就一直环环相扣，就会变得很自然，
2: 对，
3: 然后越来越像裸妆感，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就是这样子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自然了。
2: 对，而且就也不会变得大家就是在走在街上大家画的是一样的妆，
3: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特色，因为会保留你脸上原本的样子，像单眼皮我就一样保留单眼皮，
2: 对，
3: 然后只是让它更加分的那种效果而已。
1: 好像蛮有共鸣的，就是以前如果说大家觉得脸大的话，就会一直狂刷修容，把这些脸的边界变小一点，可是其实你看起来就会不自然，这两边会可能灰灰的。
2: 对对对对。
1: 那可是现在教学的方法是说可以提亮你的面中，或者是这边打亮什么的，
2: 让它蓬起来，
1: 对，你的聚焦点就可以在脸的中间，不是
2: 边边
1: 边边这样子。
2: 对，
1: 觉得其实每年的化妆趋势都会变，那不变的是大家爱美的心，
2: 对，真的，就持续的变美。
1: 近年来其实因为 K-pop 崛起，
3: 对，
1: 那其实台湾人其实都很喜欢韩系的，那种韩妆。那像我身边的人也很常看那种韩系妆容的教学啊。那想问蹦，那我们想要画出韩妆的时候，有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吗？要怎么样画才会韩呢？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彩妆师的一些教学片段，会发现老师用的眼影颜色其实很少，一个颜色甚至是两个颜色而已，
2: 真的很少。
3: 对。所以其实现在韩国出的眼影盘出了很多那种
2: 单色的，
3: 单色两个眼，今年很流行就是单色眼影，然后你可以自己拼成就自己喜欢的，对，韩国现在很流行。那其实我会发现眼妆大家就是尽量选有提亮效果但同时比较显抛的颜色去做一个打底，然后就是简单的眼线，这样就好了，
2: 这样就好了，
3: 就是真的是很裸妆感，因为像韩国其实也是比较流行裸妆感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睛要看起来有韩妆感，然后要干净的话就是颜色要选得对，就是明亮清透，不用太多颜色，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大家可能太刻意的想要让眼睛看起来很深邃的话，嗯，很容易会变脏脏的，
1: 对，
3: 或是眼睛反而变小了。嗯，因为像是我自己的双眼皮褶没有到很宽，嗯，那我颜色上太多反而会觉得眼睛变很小，或是看起来会比较老一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眼皮的话就是简单就好。然后我还有注意到我觉得差比较多是眉毛。
1: 眉毛，
3: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韩国的眉毛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
1: 平
3: 黑浓眉，
1: 然后颜色要填满。
3: 对，现在已经，我上完课之后发现老师其实比较讲究对眉毛的空气感，然后讲求就是你自然的眉形，
2: 那个毛流。
3: 对，比如说我眉毛本来就是比较偏圆弧感的，老师其实会希望你保留圆弧感，因为圆弧感的眉毛可能是你的特色。
2: 对
3: 对，那眉毛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把眉毛挑选比发色浅一到两个色阶。对，或者是把眉毛染浅一点点，你整体的颜色会看起来更清透。然后像黑发的话你也可以变成深咖啡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眉色挑选上面大家可以改变一下下，其实整体氛围就会差蛮多。
2: 有最近有看到就是把眉色都染浅，或者那个染
1: 眉膏，
3: 可以都可以试试看，
2: 那有时候反而有蛮惊艳的效果。
3: 对，你会觉得整个看起来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3: 所以其实眉色还蛮重要的，
2: 就不用追求浓眉。
3: 对，然后眉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保留自己原本自然的眉形，可以试试看。
2: 对，修一点杂毛就好。
3: 对对对，就自然。
1: 还有睫毛会用打火机吗？
3: 对，那个其实从我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老师就这样用了。
1: 2019年，已经五六年了
3: 。对，我那时候去韩国彩妆室的时候，就是这样烧的。那其实你在家也可以这样烧啊，就试试看。那它这个话其实就是让你的睫毛
2: 定型，
3: 对，卷翘，然后顺便也可以把你有没有一些结块的地方溶掉，这样子，你的睫毛就看起来比较干净。这样，对。
1: 因为我看韩妞他们都是根根分明，好漂亮，
2: 真的根根分明。很精致
1: 又好长，
2: 对对对，
1: 所以那以上就是要变韩的小撇步，
2: 笔记笔记，
1: 笔记笔记。那从眼妆到眉毛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冬天也逐渐变冷了嘛。那想问一下，冬天的妆前该如何保养呢？
3: 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怎么觉得我妆前涂了很多东西，保养品都吸收不进去？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在化妆前要湿敷。就不是很流行棉片吗？
2: 对，
3: 那我去韩国，不管是给老师化妆或是上课，老师们都一定会湿敷。我觉得湿敷真的超重要，就是我们用棉片湿敷的话，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后面保养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化妆前，就是花个两三分钟去湿敷一下，真的差很多。对，然后在后面的保养品的。就是使用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 tips 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我们就是少少的一点全脸上完之后，我们不够的地方再上一层就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上保养品就是抹到整个脸油油的，
1: 对对对对，
3: 然后你就后面开始你上粉底液就会觉得粉底液上不去，或是很容易斑驳，那就是你用的量太多了，那剩下的保养品都浮在脸上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多次的上。那假如说你今天上完觉得脸太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湿湿的粉扑把脸上的油清掉，你后续上妆就会更服帖。那现在冬天的话，因为夏天大家都喜欢用定妆喷雾，对不对？
1: 对。
3: 那在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上保湿喷雾。
1: 用说保湿喷雾代替定妆吗？
3: 对，我们上完蜜粉之后可以带一点保湿喷雾，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人化完妆之后在冬天就觉得脸干干的，
2: 对，
3: 或是觉得开始。我整个脸化完之后，觉得我皮肤裂开。那时候喷上一点保湿喷雾，我觉得可以让你的妆更持久。
1: 真的学到了，
3: 对，
2: 小黑板，
1: 听过这个说法，好酷哦、喔！
2: 可以改成保湿喷雾，
3: 对。那记得要避开眼睛哦，眼睛遮一下，不然睫毛会塌下来。
2: 对，
1: 离脸这样有点距离，然后遮住眼睛，然后头发拨开开始喷。
3: 对，喷完之后，然后扇风，
1: 对，
3: 很重要，扇风，
1: 扇风在下一步。
3: 所以其实韩妆看起来很精致，就是很多小小的、小小的地方的改变，
1: 细节，
3: 对，细节更改一下，其实妆感就会差很多。
2: 我记得像妆前保养也蛮重要的，对
3: 哦，妆前保养的话，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这次去观察到的，我发现老师们平常上完保养品是不是？我精华擦完就去擦乳霜，接着擦嘛，对不对？
2: 对。
3: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韩国老师们的，然后删，
1: 真的，
2: 然后快干，
3: 每一个步骤都这样删，甚至会有助理在旁边删。
2: 对，那时候化妆的时候也是，他那个老师就一直删狂删，
3: 对，等他干才可以下一个。我觉得多了这个步骤差很多，
2: 不然它会融在一起。
3: 应该是说。 我们边晒的时候可以让脸上面就是多余的水分浇湿掉，然后我们再上下一个保养品比较不会没办法吸收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以防就是你上保养品的时候很容易会起屑的问题。
2: 嗯，对，
3: 所以我觉得多了三峰其实差蛮多的。哦，
2: 真的是狂晒。
1: 那底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就是薄跟少，薄跟少是两点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发现我跟身边朋友聊天，他们也问到说，到底为什么韩国老师的底妆看起来这么轻，到明明上了很多层？那其实他这个秘诀就是在于要上的很少，因为韩国老师其实非常喜欢使用底妆刮棒。
2: 对，
3: 那我们每一层都很薄很薄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脸是提亮的，然后同时是有就是阴影感的，然后又很清透的。所以假如说你平常习惯就是粉底一抹上去狂拍的话，那其实我蛮建议你可以试试看搭配底妆刮棒，整个底妆就是马上升级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最后想要补充一下唇彩，以前我还没去上课的时候，唇彩就是涂一个颜色，然后喜欢涂的比较有边界感嘛。
2: 对，
3: 那后来发现韩国的唇妆为什么这么漂亮，就刚前面我们说到很多东西。
2: 对，
3: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唇部的打底。对，因为韩国其实现在出了很多那种唇部打底的颜色。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唇部的颜色盖掉之后，然后再上上你买的那个很漂亮的唇膏或者是唇油，颜色上面会变得更加漂亮。
2: 对
3: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唇妆的话一定要上一下唇部打底，
2: 尤其是深唇人本身唇色比较深的话。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你上上去颜色会比较显色。
2: 对，
3: 那我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拿粉底盖，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粉底盖上去，你后面上唇彩好像会有
2: 一个白白的，
3: 对，然后会卡线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专门的唇部打底的产品会比较适合。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定妆的部分。
2: 对，
3: 定妆的部分大家可能是不是
2: 定妆喷雾跟
3: 对对 对, 對都定了蜜粉。
2: 对，
3: 那其实韩国老师上的蜜粉量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是跟韩国比较干的气候有关系。
2: 对，
3: 那把它带回来台湾的话，我发现其实一样是在那几个地方定妆就好，不需要上太多。那像是我现在的话，定妆一定就是着重在额头 T 字。
2: T 字，对
3: 对， T 字部分定完之后，我们定在就是法令纹的部分。对，那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保留光泽感，这样你的脸就会看起来有立体感，然后同时就是该雾的地方雾，你觉得整个妆容质感会提升。对对对，
2: 其实发现也不用全部定妆，它也不会整天下来会脱妆，
3: 不会，因为底妆上的很薄，所以其实不会脱妆。
2: 真的，
1: 因为我前几天在查询资料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 Boom 的影片，就是有看他去那个韩国进修，然后韩国老师的画法，然后我今天就用韩国老师的方法化妆，
3: 很好，
1: 说那个画腮红要用圆圈的方式，
3: 对，中间，
1: 对，然后修容也是，然后你要混到脖子这边，
3: 脖子，
1: 然后才不会看起来很有突兀的感觉。
3: 对，下颚线。加强一下，
2: 像刚才说那个唇色现在不止一种了，
3: 对，
2: 好像腮红也是，然后会分膨胀色跟收缩色，
3: 对，然后再来一个重点色。
2: 对对对对，
3: 但假如说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是去想我要配什么色的话，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腮红薄薄的拍了一层之后，等它干很重要，假如说你上艺泰或高中，等它干一下，
2: 对，
3: 然后我们在中间重点拍两下，其实这样就是一个一致性的，就是有渐层感的腮红，所以其实一个颜色也可以完成。
1: 天哪，现在化妆很多小细节，
2: 真的不容易，
3: 看起来毫不费力的美。
1: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觉得韩妆就是那种很多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多细节要注意。
2: 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都是要一个小时的，
3: 差不多
2: 耶。真的，再加上头发，哇，不得了。
1: 男友可能会觉得说，你化这样，你为什么要化那么久？他就会不懂你为什么要化那些时间，
3: 然后还觉得你没化什么。
2: 对，他们好像就是，如果比较不太熟悉化妆的朋友们，可能就看到另外一半嘴唇，如果是他其实其他地方没有很浓妆，可是只要唇色是比较红一点，
3: 他就觉得是浓妆。
2: 哇，你今天化大浓妆哎！
3: 对，我老公会说你今天上好红哦，什么意思？
2: 指标是看嘴唇，
3: 嘴唇腮红，他觉得颜色比较多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妆很浓。
1: 对，
2: 没错，
1: 有听过这个说法，很好笑。
2: 但如果你今天是裸色系的口红，就觉得哇，那个是素颜吧？对，
1: 没有涉猎这边。好，那我们再来第三部分问题呢，我们想要从妆容来看到整体的文化审美，那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像今年的妆容改变啊，变得比较是自然，然后低饱和，整体和谐度比较高一点那种。那像很多人会形容韩妆的美是那种轻透、轻薄透亮、光透感，那您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3: 其实蛮认同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到 就是演员妆还是 idol 妆的部分，嗯嗯，这个底妆的画法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嗯，因为像是idol 妆的话，因为要上舞台，所以整体遮瑕度会比较高，但他们一样保留是有光透感的感觉。
2: 对，
3: 那演员妆的话呢，它就是既光透又薄透，嗯，就是会更像你平常肉眼看到人对人那样子的感觉，但是 idol 的话整体就是妆容性会比较
2: 重一点点。
3: 对，因为其实在舞台上光很强，
1: 对，打光，
3: 对，所以其实我在 trial 上化妆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底妆它是比较有遮瑕度的，
2: 对，
3: 然后是比较完整的。那在 new house 比较偏原妆的话，整体就是比较透感，嗯，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整体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就是维持这两个概念，就是清透透亮这样子，光透的感觉。
1: 但 idol 的可能色彩就比较重一点点。
3: 对，其实他们的色彩重蛮多，还有就是亮粉的使用，
2: 对，
3: 也会比较多。
1: 他们是不是卧蚕跟眼尾这边
3: 可能贴个小钻石点缀一下这样？
2: 对，嗯，之前会有点痣。也是一种，就是让你的视觉聚焦
3: 在，对，没错，
2: 一个部位，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脸看起来更小啊之类的。
3: 对，韩国老师现在也很喜欢点痣，
2: 点痣，对。
3: 比如说像是我中庭，就是这边比较长的话，其实老师也还蛮建议可以点痣的，嗯，就是瞬间觉得脸有缩短的感觉了，对，
2: 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3: 老师真的很会那种视觉转移的化妆法，
2: 对，啊，
1: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也有帮他蹦画一个
3: 点痣，对，也有点一颗痣，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因为我也是很喜欢韩妆的人，就会觉得因为韩妆比较清透，而且睫毛很长，根根分明，然后像眼线好像也是那种平平的拉出来，
2: 哦，对，眼线好难画，啊，
3: 我觉得大家可以顺着眼型，嗯，那我觉得眼线液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1: 眼线液，你是说笔的那种
3: 水的水妆
2: 的那水一笔真的比较难，嗯，
3: 对啊，對，那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用眼影粉画，
2: 然后对，
3: 也很好修改，
2: 用那个眼影刷，然后这样拉出来。
3: 简单的就好了。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免胶假睫毛
2: 哦，对对
3: 对，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嗯，那这次我去上假睫毛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有特别强调，现在韩国流行是贴了假睫毛之后不要画眼线 哦，这样子会更加时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贴了免胶假睫毛之后，嗯，就是不用画眼线可以试试看。
2: 因为假睫毛你这样上来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垂坠感，
3: 对，
2: 然后就它就是等于是像是你的眼线一样，
3: 有点那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就反而自然一些些，
3: 对
2: 对，
1: 学到了，
3: 试试看。
2: 然后而且我看那个眼影刷，他们会先用，因为原本可能是蓬蓬的，比较蓬一点点，然后要让它更扁，就是喷那个定妆喷雾上去，
3: 可以可以，
2: 然后再捏一下，再把水分捏掉，嗯，那这样滑起来又更细。
3: 对对
2: 对
1: 对，好像有这个，对，
3: 很懂哦，大家，
1: 我们都有，还是查了一下，
3: 对，但是认真做功课，
2: 偷学那个老师啊，他就是因为像我们手会抖抖，我会蛮抖的，哦，然后如果这样画眼线的话，就是要先垫一个，就是。
3: 那个很扑
2: 在边边，就是小拇指这样扣住，对，然后再垫到你脸颊上就会很稳，
3: 那底妆也比较不会被就是弄掉，
2: 对，也不会，没错，大家都真的好聪明，就是想出这些方法的人，
3: 对啊，
2: 在网络上我们有查到啊，就是其实在韩国从小到大，就是小至可能小学生十岁到老六十岁的女性，她们其实都会化上全妆。根据韩国一个网购的平台叫做 SK Planet， 那她调查出就是首尔的两个区域，然后就有快300名的国小大概4到6年级的学生他们化妆情况，然后就发现有40几%的小学生他们是已经在化妆上课。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真的是像我国中的时候是可能顶多1-2个在同班，对，然后高中大家更多一点点，对对，但就是不会普遍到快要一半的学生都在化妆，对。然后像43.4%的受访学生，他就说从5年级就开始化妆了，对，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体验这种比较外貌蛮重要的观念跟习性，嗯，对对对，
1: 就跟台湾不一样，嗯，
2: 对，所以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天天化妆礼貌文化，嗯，就好像你一定要化妆才是一种礼貌尊重，
1: 哦，对对对，日韩都会有这种比较礼貌一点的文化，嗯，
2: 对。那就是蹦蹦有觉得就是韩妆流行背后有反映出韩国社会怎么样的这种文化或者是价值观吗？
3: 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于外貌啊，对于美，这跟他们的 K-pop 文化有很大关系，哦，
2: 对，慢慢崛起，
3: 对，因为偶像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嗯，然后他们也很常看到偶像的妆容啊，或是就是我觉得深受这个产业的影响，你也会变想跟 idol 一样漂亮等等的，就整个文化产业的关系，嗯，所以我觉得让可能小孩子们从小就会开始想要变漂亮，
2: 对，
3: 而且在韩国变漂亮的成本比较低，
1: 嗯，没错，
3: 不管是医美比较划算，各种从头到脚变美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讲，对于韩国人他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嗯，就像我们可能听到哇，你整形会很惊讶，
1: 就可能以为会花很大笔钱。
3: 对，又或者说对于这个你去整形很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可是其实在韩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2: 哦，原来哦，对，
3: 哦，你去割双眼皮哦，哦，这样
1: 他们很多微整，
3: 对，就跟我今天去吃饭一样，这样，
2: 对，
3: 很稀松平常，
1: 跟逛菜奇亚一样。
3: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要更往漂亮的那个方向进行，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压力很大哎、欸
1: 嗯，我也觉得压力很大。而且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他们国小生的毕业礼物就是割双眼皮。
3: 哎、欸，我好像也有听过哎、欸，
2: 我有听过，
3: 这是标配、嗯。
2: 对，
3: 就送你去。
1: 哦，他父母会先准备一笔钱，让你毕业的时候就去。
3: 嗯，然后化妆品甚至是有出那种小朋友用的。哦哦，又或者是说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影片里面有说，就小朋友可能会因为代言人想要去买化妆品。嗯。就他们代言人的这个威力也是
2: idol 对
3: 对很大、
1: 现在不是很流行张元英，
2: 对，
1: 就很多、
3: 哦、原因
1: 保养品都是保养品化妆品都是他代言的，
2: 对 对然后就会大家就狂买，嗯，
1: 没错。
3: 而且其实他们那种 idol 的粉丝群其实蛮多，也年纪很小的，
2: 对 对年龄层其实蛮小的、
3: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真的是因为偶像代言了，我就去想要买啊，或者想要跟 idol 用一样的东西。
1: 嗯，没错没错， idol 的号召力
2: 真的很强。
1: 那我也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国就是爱美嘛，然后就想到像之前韩国有发生一件事情，就一个女生她在素颜的时候在喝酒，然后旁边桌子也有一些男生就开始对她一些冷嘲热讽，说啊你们还是人吗？脸怎么长成这样子啊？怎么素颜还敢出来这种？然后后来就直接拿起手机然后这样拍女生哦、喔。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就有互相打来打去啊，打来打去，然后后来虽然有报警处理，但是那个男生的警员还是有对她有不公平的对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韩国女生一定要化妆、
2: 只要素颜就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样
3: 这新闻是蛮夸张的，
1: 就是很特例啦，
2: 对
3: 对
2: 对，
3: 特例。在台湾很轻松，我们很舒服自在，
2: 对，
3: 压力没这么大，
1: 没错，
2: 台湾是那种比较松弛的感觉，
3: 对，台湾有松弛
2: 感，对对对对。那因为蹦蹦长时间这样接触彩妆，那尤其是韩系的彩妆嘛，对，那想请问您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色，然后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韩系风格？对，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个提亮面中啊，放大自己的优点，还有什么部位是小细节？
3: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多找几个喜欢的老师，因为其实现在 IG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老师的一些 Reels 的教学影片、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
2: 追踪
3: 几个老师、然后你就会可以试试看。
1: 没错，
3: 我觉得不要大家只有看而已，你们一定要试在脸上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1: 你要动手。
3: 对，因为有时候你单看觉得这颜色好好看哦，但其实上在脸上是不适合自己
2: 的、不一
3: 樣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多看然后多尝试，你就一定可以试到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漂亮的妆容是没有一定的，就你只要你觉得你画起来是漂亮有自信的话，我觉得那个妆就会是好看的。
1: 对
3: 对、那我觉得这样你就可以逐渐找你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是单眼皮，那我就追踪很多单眼皮的老师，
2: 对，
3: 那你就可以画出就是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单眼皮妆容、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去改变变双眼皮，你就是维持你这样的样貌，然后找适合自己的颜色跟画法就可以了。
2: 而且颜色法也会帮你找，就是如果你近期都在看相关的，然后搞不好推播出来的也是你喜欢的那样子风格的老师。
3: 那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现在流行变化很快，
1: 对，
3: 所以其实当老师们的技巧变了或是流行变了、你刚好也可以一起做变化，
2: 對，
3: 就是都可以随时的做变动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妆容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随着就是现在的流行啊，或是随着你自己的技巧进步然后来去做改变。
2: 对，
1: 就像蹦当初去 New House 跟 Chow 也是因为喜欢化妆师，那两位化妆师，
3: 對對對，
1: 所以才特别去。对呀、
2: 一开始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先查询到，
3: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有看到某几间教室，然后就跟翻译讨论一下、然后翻译推荐给我这样子
2: 的化妆师。
3: 对对对，
2: 了解。
3: 所以其实找翻译很快，假如说你真的是一头就完全没有头绪的话，就可以先找好翻译，然后请翻译推荐给你，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
2: 所以其实还蛮多台湾人在那边做翻译的。
3: 对，
1: 而且我觉得翻译做多了也会很了解各个老师的那个风格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找那翻译就还蛮好，因为他的那个我去化妆师都他有去过的，所以他可以很快速帮我分析，就是哪一间化妆师是怎么样怎么样，
2: 都很懂
3: 不同风格。对，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2: 对，像一个随身的翻译顾问。
3: 对对对，因为像那种去韩国变美顾问，
2: 对。美妆顾问，
3: 那时候会知道这两件是因为他推荐给我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一直看影片的话，很常会一直刷到各种不一样的影片，可是你很常一看就忘，一看就忘
2: 啊。对
1: 对, 对，
2: 可是我觉得实操的话
1: 就是感觉一定要可能你可以储存影片，然后偶尔找一天，然后自己坐下来好好的试一下，让自己才会记得。
3: 对，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 YouTube 影片，看完我觉得我好像学会了，
2: 哦，但其实没有。
3: 对对，
1: 你可能会想说，哦，对，眼线就是这样啦，对，睫毛就是这样画。然后你现在正好要化妆的时候啊，突然什么都忘了，
2: 对，
1: 然后它一片空白，
2: 手就是影片就摆在那边，手就是学不会，
3: 对，手跟不上，
2: 对，真的蛮难的，
1: 都想锯掉自己的手，然后接成老师的手，
2: 对对对，
3: 好想哦，老师的手真的
2: 太
3: 神了，对
2: 对。人家在变魔术。
1: 我记得还有一个方，就是其实很多化妆师他们都会自己出自己的彩妆品牌
3: 啊，对
1: 不对？或者是什么刷子，对
3: 对
1: 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杨同学也可以买，然后来试试看。
2: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蛮常看到一个叫 Pony 老师，就是他的，对，那时候非常风靡。所以就其实我们之前前几期有聊到，然后就是其实女生就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对，就不见得说哦追求自然美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化妆，对，就可以为了要变你想要的样子，然后你去做一些变美的尝试，然后就是有点女为悦己者容的感觉。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就好了，
2: 最重要。
3: 对，
2: 自己喜欢最重要。
3: 主要是我觉得可以变得更有自信，
2: 对，非常
3: 对。
2: 有时候就是有化妆，然后打扮的觉得自己很好
3: 漂亮，就心情好，
2: 对，非常，然后一些别人也会感受得到，
3: 对，氛围就不一样
2: 了。对对对对对，
1: 自己心情好，自己有自信，你其实做事效率也很快。
2: 真的真的，天使光就上来
3: 了。对。
1: 最后想请蹦送给想尝试韩系妆容的听众们一句话。
3: 美是没有一定公式的，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有自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妆容了。大家不一定要跟随现在的流行，主要是看你自己喜不
2: 喜
3: 欢。
2: 喜欢什么？
3: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好看就可以咯。
1: 我觉得好像之前也会很流行，就是一定要画的跟谁谁谁一样，或者画的跟 Jenny 一样，画的跟张元英一样。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变成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五官啊，自己的风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妆容的感觉，
2: 就不见得他们的妆是最适合你的，
3: 对，就保留自己的特色。
2: 那毕竟他们的妆也是有专业的化妆师，就是有提供意见，然后这样子画出来的，对。但是我们的五官就是长得不一样，对，
1: 像对啊，像单眼皮也有单眼皮的美，
2: 对对对，
1: 双眼皮有双眼皮的美，
2: 各自的特色。
1: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很大的一个美妆的进步，
3: 对 对, 對，真的越来越原生感了，也不会特别去改变自己的五官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像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像日韩，其实他们可能大家都比较长得那种风格比较偏一样。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可以融合很多各个国家的元素，欸、像日韩、欧美这样，大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2: 蛮有特色的。
1: 那就希望大家听完有关本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可以更加认识韩妆的美跟化妆小技巧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来找到自己的风格。
2: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蹦蹦访谈也是收获了非常多小技巧、小配方。
1: 对，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小笔记做的如何呢？还是非常的满，
2: 在备忘录上面。对，那我们再次谢谢蹦蹦可以来到我们的 Her Voice 分享有关于韩系化妆的这个小知识。
1: 好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再次掌声谢谢蹦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2: 谢谢，
1: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我们现在是美的回音，那这个单元呢就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的整体的心得。跟蹦蹦访谈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韩妆真的是有很多细节藏在里面，就是那种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就是其实看起来步骤很多很繁杂，但是就是其实它不会显得很脏，一个叠加式的，然后但是会让你的妆容越来越清透。对，反而是要这种少量多次的手法才可以越来越精简化这样子。 对，
1: 嗯，对，而且它虽然看起来不复杂，但是每一步都很精致，
2: 但真的很精致，
1: 然后色彩都很一致性，嗯，看起来就很完干净，
2: 那个和谐感，
1: 对
2: 对，
1: 没错。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预约化妆室好像感觉好难哦，门槛很高，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管道啊，像是 IG 或是很流行的 Threads，嗯，其实都可以刚刚讲到刚刚的什么翻译人员都可以从里面去找到
2: 很多资讯，对
1: 对对对，
2: 像学习化妆技巧也是非常多的管道。对，现在资讯实在太发达了，
1: 资讯大爆炸，
2: 对，可以好好利用善用它们，嗯，那今天访谈其实也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要多尝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妆容，然后去汲取大家的精髓，对，然后套用在自己身上，你就会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妆容样子，
1: 自己的风格，
2: 嗯，对对对，嗯，没错。
1: 好，那我们这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在空中相见咯，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7: 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4: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6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花是茉莉花，茉莉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愿你永远。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

0: 卖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2: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
3: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2: 也听听你自己。
5: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柳柳，
3: 我是安静。今天的故事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哦，
5: 怎么样个不一样法？
3: 它没有浪漫的爱，
6: 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
5: 没有浪漫的爱，没有魔法，也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那这还叫童话吗？这跟我认识的童话不一样。哎、欸，
3: 没错，非常不一样，可是它就是童话。
5: 而且好像也没有会懂小动物唱歌的公主跟王子对吧？
3: 没错，但是它却有一座巨大的别墅、一把特别的钥匙以及一段非常危险的婚姻。
5: 听起来是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的一个故事。
3: 对，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有一点恐怖，如果小朋友听的话。
5: 哦，如果说之前的童话我们有聊到一些什么爱情的幻想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爱情里面的红色警讯。
3: 没错，是一个让人一听名字就会有点发毛的男人。哦，
5: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来迎接这个令人闻声色变的蓝胡子。
3: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3: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3: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3: 那我要开始喽。话说从前。
5: 从前有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他的地位高，生活奢华，城堡里面满满都是好精致的收藏跟金银财宝。可是呢，他有一个让所有人都退避三舍的特点，他有着一长撮的蓝胡子，这让人们都觉得他好奇怪哦，又很阴森，所有的女人跟姑娘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
3: 蓝胡子的隔壁住着一个贫穷人家，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蓝胡子对这位母亲说，他想要娶他的一个女儿作为妻子，哪一位都行，由母亲来选定。可是两个女儿都不愿意，他们互相推诿，因为谁也不肯嫁给一个长着蓝色胡子的男人。而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他已经娶过好几个妻子，而这些妻子却一个个都下落不明。
5: 哇，但是蓝胡子他为了要展现自己亲切跟慷慨的一个个性，又邀请了两姐妹到城堡来参加舞会。很华丽的场景还有无尽的财富，渐渐的让两姐妹戒心松了下来。最后是妹妹点头了，她希望一直希望可以摆脱贫穷，而蓝胡子正好可以给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享受着奢华受人侍奉的那种感觉，好像从此真的就能够过上幸福的人生。
3: 一个月以后，蓝胡子对他的妻子说，由于要做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必须到外地去一趟，至少需要六个星期，因此把整个别墅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妻子，其中一把特制钥匙看起来却格外贵重。
5: 蓝胡子告诉他的妻子，这些钥匙呢，可以随意的打开任何房间，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面， 但是城堡下面那个最隐秘的配置特制钥匙的房间绝对不可以打开。妻子也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那样做，于是蓝胡子就离开了。
6: 蓝胡子一走，妻子便开始尝试每一把钥匙去开启每一扇门，眼前繁华的让他惊喜又陶醉，欣喜地穿上了房间里面更多的华丽的衣饰以及金银珠宝。直到最后，探索秘密房间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强烈到他连探望的姐姐怎么劝都阻止不了他。
5: 真的就是很好奇啊，那真的好想打开怎么办？最后，妻子还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那道不能打开的门。最一开始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门窗紧紧的关着。在适应灰暗的光线之后，他发现地上布满了血迹，血迹上印出了好几具挂在墙上的女人尸体，她们都是蓝胡子的前妻，是被蓝胡子一个个杀死的。
6: 妻子吓了一跳，手上的钥匙掉到地上，沾到了鲜血，怎么样都洗不掉，而鲜血甚至染红了身穿的衣裙。她定了定神，捡起钥匙，重新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屋子，找到姐姐，商量着要逃走。
5: 没想到蓝胡子提前回来了，尽管妻子已经连忙换上一身洁白的服装，装作乖巧，而且没有事情发生，蓝胡子还是要求妻子将那个特制的钥匙放在他手中的白手帕上。然而一放上钥匙，血迹就蔓延开来。
6: 蓝胡子知道妻子查看了那个房

0: 是啦，这个故事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想象说它是一个童话、欸、
1: 真的，而且我觉得是主要情节就是比较血腥暴力
0: 哦，就是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很美满的样子不太一样。
1: 对，虽然最后那个妻子就小女儿还是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结婚，但看到这个完全是噩梦吧，我觉得一辈子都忘不掉。
0: 对啊，大部分的内容啦，蓝胡子它其实是由法国诗人夏尔佩罗所创作的童话。哦，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哦。
1: 耶、yeah, 又出现了我们的佩罗。
0: 没错，那这个蓝胡子呢同时也是故事主角的名字啦。
1: 嗯，
0: 除了佩罗的书籍呢，蓝胡子它也曾经被收录在格林童话的第一版里面，但是第二版之后就被删除了，是为什么啊？
1: 可能是因为太血腥了吧。
0: 哦，也对，
1: 因为格林童话好像第一版就是有蛮多这样子比较腥膻色的童话，然后被家长们批评之后就改版了、
0: 嗯、啊，所以还是要给适合小朋友，这样子就有稍微做改版或者是删除。
1: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毛骨悚然的小彩蛋，就是蓝胡子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
0: 人物原型你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杀人犯吗？
1: 对，而且他的身边的关系人你一定听过，叫做圣女贞德。
0: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被火烧的那位。
1: 对对对对对，那蓝胡子的蓝本就是这位圣女贞德他的忠实战友，叫做吉尔德莱斯。
0: 嗯，
1: 那他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也是很著名的黑巫术师，很酷。
0: 真的蛮没有想过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会变成杀人犯。
1: 对，那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吉尔他的人生故事好了。就是吉尔啊，他在外祖父的监护下面长大，并且他通过联姻啊，大大的增加自己的财富，
0: 变得很有钱。
1: 没错，然后他赢得了当地公爵的青睐，而且也被法国的朝廷接纳了。那吉尔他是最早去参加贞德队伍的将领之一哦，在所有的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0: 哦，哎，听起来蛮顺利的啊。
1: 对啊，他在这个时期都还是会被人民会说，哇，他真的是民族英雄，百战百胜那一种，
0: 人生胜利组。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他人生的转折点，就是贞德被俘了，被俘虏了。对，贞德被抓走之后呢，这个吉尔他就埋头研究了炼金术，那他希望会用一些血液啊去发现炼金术的秘密。
0: 嗯，
1: 然后同时他还很崇拜撒旦，然后祈求魔鬼可以赐予他学识啊、权势还有财富，
0: 就等于说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老大，然后开始走一些邪门歪道的感觉。
1: 对，我猜有可能是觉得说连贞德这么厉害的人，然后他都会遭遇到这么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可能有一点
0: 害怕。
1: 对，然后也
0: 害怕说自己可能会不会被抓或者是怎么样。
1: 对，然后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跟那种啊战争可能创伤嘛，因为他自己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有一点心理的阴影之类的嘛。对，然后在他着迷于这些邪术的期间，哇，很夸张，虽然我刚刚讲阴影，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阴影，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是他把大约300名以上的儿童折磨致
0: 300名以上。
1: 对，而且还有别的文献指出其实是有更多的孩童，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男童这样。
0: 哇，还有特定的性别哦。
1: 对，就是男生小朋友，然后就会被他带走，然后可能是好像是他研究的那种术法术，就是需要一些儿童的
0: 祭献那样子的概念。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超可怕的、
0: 啊、哇，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
1: 对，而且很难想象是300名以上，
0: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概念想象有300个小朋友出现在我面前是大概有多少。
1: 对，真的超可怕。然后最后这个吉尔他是在1440年9月就被捕了，然后就是带去审讯，然后最后宗教法庭就是谴责他为异端。对，
0: 异端是什么意思？
1: 异端就是宗教法庭啊，就是说你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那种感觉，那种异端。
0: 哦，就等于说
1: 异教徒的感觉吧，
0: 有点叛变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叛变意图。
1: 对，没错。然后最后判他谋杀罪，然后是被施以绞刑处死的。
0: 哦，哇，我真的是现在才了解为什么蓝胡子他是童话原型的人物，这么根本已经是恶魔等级，这个太童话了、欸、
1: 真的超可怕的。因为
0: 好魔幻的故事哦、就
1: 是、真的超魔幻的。而且吉尔他其实就是在着迷邪术这些期间一直很苦恼，召唤不出恶魔，就他散尽了家财，找了各种方法想要去什么画一些法术啊阵法去召唤出恶魔，结果根本不用召唤。
0: 不是，我觉得可是他这个原型的故事就很适合拿来翻拍成电影了。
1: 我觉得很适合。哎、欸，
0: 因为他自己就是恶魔啊。那既然蓝胡子是吉尔这个人生命史为灵感的故事的话，那他现代我们有没有一些

0: 蓝胡子这个故事所衍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1: 其实有，而且令我很意外就是蓝胡子的衍生作品，我觉得现在现代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都蛮新颖的。
0: 认真，连那种我不太看电影的都会知道吗？
1: 诶，你等下听听看，搞不好会有你知道的。
0: 好，
1: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看动画的人，就是 Fate Zero 这个动画，想必是对吉尔这个角色不陌生，因为这个角色他登场的时候就有说过，自可以称呼自己为蓝胡子。
0: 嗯，
1: 虽然他可能不太算是蓝胡子的衍生吧，他可能就是以吉尔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称呼自己叫做蓝胡子。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画它这个角色设定也是一样，是不断去杀害孩童，是一个很邪恶的存在。哦，
0: 哇，这个我比较陌生，动画领域我比较没有看过。
1: 这一部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影视作品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一定也会听过。
0: 嗯，
1: 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0: 哦，哎、欸，我知道，
1: 你知道
0: 这个我真的知道。
1: 你真的知道？
0: 对，文稿没有 C， 这个我真的知道。
1: 超好笑。你是看过还是你是听过？
0: 我看过，而且我看到哭。是韩国的剧对不对？
1: 对，是韩剧，
0: 就是由金秀贤跟女主角叫什么忘记了，
1: 我只知道它里面角色叫做高文英吗？
0: 好像是，
1: 但是我忘记演员叫什么名字了。
0: 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那部作品很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很好看，
1: 它在我的清单里面，
0: 我看到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这部作品我真的是好激动，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影视作品可以做成这样，
1: 好好期待之后来去看看。
0: 这部剧它女主角高文英呢，就是有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人气童话作家。
1: 嗯，
0: 然后在第六集的时候有出现类似蓝胡子的故事啊，就是隐喻，有点暗喻高文英的这个家庭背景嘛，把他跟蓝胡子比喻成自己的妈妈。
1: 哦，
0: 对，就等于说蓝胡子是他妈妈的这个角色。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欲，想要把高文英一直关在他的房子里面。
1: 嗯 嗯, 嗯，
0: 让他不能跟别人接触，只能够在高台上面看着外面，然后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禁地一般的存在，就是尽管长大以后再一次住回这个灰尘遍布的城堡，但是地下室的存在仍然是囚禁着他，然后会让他不断的做噩梦啊，梦到死去的妈妈想要把来拯救他的人全部杀掉，就等于说没有想要让他可以获得这一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的感觉。
1: 哦，可是我不太懂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她就只是对很强烈的保护欲吗？就是跟我们之前上一集长发公主一样，就是妈妈不想让她接触外界。哦，
0: 剧情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1: 毕竟蛮久以前。
0: 对，反正最后就是金秀贤也是出现，
1: 啊，
0: 然后
1: 拯救他，
0: 等于说给他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跟火花吧。
1: 嗯，我记得我有看到照片，就是好像高文英就女主角她在做噩梦，就是她还在那个房子里，但是就是有男主角的出现，
0: 嗯，就是有给她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成为她一个救赎的破口这样子。
1: 嗯，所以这个哇，将童话改编成影视题材就好精彩哦，
0: 真的
1: 没有想过。
0: 推推，
1: 对啊，而且女主角就是人气童话作家，
0: 对，
1: 所以她其实常常会用童话来比喻。
0: 这里面有一些她写的东西跟很多画面，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去看的
1: 啊。好诶，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看哦，我自己也找时间去看看。
0: 嘿
1: 嘿，那还有一个沿用蓝胡子故事的作品，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一首歌
0: 哦。歌曲也有哦，
1: 对，歌曲哦，是韩国女团 Le Sserafim 的单曲，它叫做夏娃赛姬和蓝胡子夫人，
0: 是蛮新的歌吗？
1: 对，蛮新的，你应该听过，只是因为那个英文很长，有时候我怕我自己念出来有点怪怪的，
0: 哦，
1: 所以我就
0: 好，我等一下下播去听。
1: 对，等一下下播去听。那这首歌就是用歌名的三位女性角色去强调去打破禁忌的意义，这样。
0: 像是夏娃是圣经中他吃了禁果的那个人嘛，
1: 嗯嗯，对。
0: 赛姬的话呢，就是我印象中是希腊神话里面打开一个不该打开的黄金盒子的女神。
1: 嗯
0: 嗯，那蓝胡子夫人就是我们今天童话的主角啦，发现丈夫有藏地下室秘密的一个女性，这样子。
1: 没错，那这首歌感觉就是在实践，就是女性不需要去接受他人宽恕。然后很符合 Le Sserafim 他这个团体，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概念，
0: 就是我为我自己而生的感觉。
1: 对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讲它其中三个字，你可能知道，蹦蹦蹦，
0: 完全不知道吗？完全没有，
1: 真的，我觉得你等下去听，你就会知道我这个蹦蹦蹦是什么意思。
0: 好，而且。 真的很荒唐。而且我发现这些动画、影视啊，还有歌曲，都是用蓝胡子的故事来表达，或者是呼应不一样的理念。像是 Fate， 他是用蓝胡子表现一种很纯粹的恶，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表现控制欲极强的母亲。那歌曲就是刚刚 Les Aerofin 他们的那个那首歌嘛，是象征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禁忌，所以他们都是从蓝胡子去其中不同的切角去写这个作品。
1: 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个童话居然可以用这么多元的诠释方式。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探讨的是蓝胡子的另外一个面向。一个看似完美的另一半，有可能是危险伴侣的表象哦。
0: 哦，真的假的？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下，那等一下再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来聊聊感情中的危险伴侣。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分享了蓝胡子的故事，还有现代跟蓝胡子有关系的一些衍生作品。
1: 那你听完蓝胡子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吗？
0: 哦，哇哦，我觉得很哇哦，还真的蛮压抑的。
1: 对啊，蛮压抑的。那如果你是这个妻子的角色，你会去打开那个门吗？
0: 我觉得难免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我真的就是一只猫，就是真的是充满好奇心，然后人家越说不能干嘛，我就越想干嘛的那种人。
1: 哦，我懂，你说是猫，就是譬如说我放一个水杯在桌
0: 子，对，然后你不可以碰它哦，
1: 不可以碰，然后六六就直接
0: 碰，然后就我就把它打翻了。怎样？你想怎样？我就看打翻能怎样啊。
1: 所以说。六六，你千万不可以开这个门哦！啊，我要先出门，六个礼拜之后回来，你千万不可以打开。我一走，马上打开。
0: 对对对，我这样公开公布这个秘密，会不会以后大家来骗我？从此六六就是一个诈骗大户，这
1: 样。对啊，没有，就是越想要六六去做什么，我们就越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去做、
0: 哦，唱反调就对了。
1: 对，唱反调，然后他就讲说，我一定要去做做看。
0: 对，我就好啊，我就试给你看。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啊、就尤其是像这种情况，你跟小朋友讲说，就是妹妹啊弟弟啊，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哦，那就小朋友就越想干嘛。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些这种想要去做的冲动，
1: 对，
0: 只是看他能不能克制，或是能不能压抑住，或者是有被威胁什么的。
1: 对，不过还好最后就是这个妻子还是有被他自己的哥哥救下来了。哦，不然真的很可怕耶，完全没有。
0: 对啊，还是可能他如果会变，这个故事如果会被编写进童话里面，可能是要警告小朋友说，就是好奇心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会害死一只猫
1: 哦。所以你刚刚用猫比喻其实是有这个意思吗？好奇心害死猫，突然讲讲自己发现。
0: 我不知道，但是就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很像猫。
1: 确实蛮像的。那你今天穿黑色就像一只黑猫，喵喵，然后就蹦。
0: 太突然了，
1: 超爽。那我觉得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其实不是指那间小房间。嗯哼，对，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一打开就哇血淋淋的，哇吓死人
0: 了。对啊，真的，我如果看到那个画面，我真的会吓死。
1: 我有那种什么创伤症候群，
0: 我会吓死。我出去完全应该有一天会不讲话。
1: 对，然后譬如说没打开一个房门，那脑中就闪过那个画面。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不敢看这本书，童话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想到，因为它的画面会画得很阴暗
1: 哦，对，然后会有很多蓝蓝的画面，
0: 对对对，然后很多扇门，然后就觉得、好恐怖哦，然后就我那本书最后好像没有读完。
1: 所以你其实小时候就有看过这一本童话书这样？
0: 有，我有看过这本童话绘本，但是它被我尘封在我房间的可能某个角落。因为太可怕了，
1: 真的太可怕，会做噩梦。小朋友真的是看到会做噩梦。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是在就是蓝胡子他在结婚之后，他在就是在贫穷家庭成长中的妻子面前，他塑造的形象应该说对那个妻子来说是完美的啊，就是很慷慨，然后在生活上面所有的方面都是给他最好的，我的钱你随便花，金银珠宝你随便带，
0: 蛮好的。
1: 对，然后也会跟妻子说，哦，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常常带朋友来玩啊，就是蛮贴心的，
0: 蛮理想的对象啊。
1: 对对对，
0: 听起来蛮理想的。可是其实这样对妻子而言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但是很多危险关系里面的第一步通常都不是暴力开始，而是用一种很有魅力啊，然后很贴心，然后对你很好很慷慨，让你觉得说这个人不可能啦，他怎么可能会伤害我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物资上或者是心灵层面，给你非常多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这种优秀的条件就会让人家很难想象说，啊，我离开这个人之后我该怎么办，
1: 就他会失去就是自主生活的能力吗？
0: 对，会有一种依赖的感觉啊，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掉进去那个陷阱，
1: 然后再也离不开他，然后他不管怎么样对待你，然后你也都会觉得他还是很好，
0: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在骗我吧，就像人家跟你讲就啊，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他就算有伤害我，但是他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啊，他这个伤害可能也只是为了我好吧。
1: 哇，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被操控或是洗脑之后会说出来的话，
0: 这真的是就是进入邪教了。
1: 也是一种邪教。
0: 对。
1: 那扇不能打开的门，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就我们自己会觉得啊，好奇心太强，好想打开，但可能不是这个童话的重点，因为那扇门可能象征就是危险伴侣可能会有一块是你不能问不能碰的秘密，可能它的底线吧。 这可能是秘密，或者是说他不能接受，比如说我不能接受回家然后你没有煮饭给我吃之类的。
0: 哦，然后我一打开他就爆掉。
1: 对，他就爆掉。
0: 我只要一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爆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会翻脸。
0: 哦，哇哦，这样很恐怖耶，
1: 超可怕。
0: 然后再把责任推回来你身上，就说都是因为你去开这扇门，都是因为你提到这个，所以我才怎样怎样怎样。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怎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害我生气。
1: 对，哦天哪，
0: 哇，所以我真的是哇，我如果遇到这种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感觉就是一步一步陷进去，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啊，然后你只要就是一顺从，就比方说他生气完了，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就回到那个说啊好啦，就是
1: Oh my God，
0: 我没有这样对你，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不是我的本意，
1: 对，
0: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哦，我天哪天哪，
1: 这样我觉得如果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久了，我会完全变得神经质。
0: 欸，会欸，
1: 会吧，
0: 会啊，就是会很敏感，然后会变得说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什么不能碰，然后人家只要有一点点小小反应，然后我就会觉得
1: 就
0: 对我们的感觉会放大 N 百倍的感觉。
1: 对，他可能一个眼神会想说是不是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0: 对啊，
1: 就会很害怕对方是不是又会突然生气。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觉得说啊，不行，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人，我这样很痛苦。但是你又会想到对方那些某些地方很完美，
0: 哦，很好的地方。
1: 对，就比如说他生完气之后又说，哦，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对不对？这种温情，然后你
0: 其实很爱你，然后你就会想到你们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回忆。
1: 对，
0: 哇，
1: 又离不开了。
0: 哎，这种生活真的好累哦，日复一日的。
1: 那你有被这样子，就是也不算这么极端，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对待，你有经历过吗？
0: 开始哭，忽冷忽热，谁没有？
1: 确实，
0: 应该很多吧，忽冷忽热，不管在友情里面、爱情里面，或者是。哦，家人可能比较还好。
1: 哦，对，家人可能还好一点。
0: 家人就是要么冷就是冷到底，要么热就热到底。
1: 对，没错。
0: 可是我觉得朋友跟爱情就蛮长的啊。
1: 我自己是觉得遇到是友情的比较多一点点。
0: 哦，我自己好了，爱情啊，因为我就是个恋爱脑。
1: 六六知道，
0: 对，六六就是个恋爱脑，然后就是常常会因为可能有些行为会没有意识到说人家没有很喜欢，然后就会不小心碰到一些点，然后可能对方就会比较下头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时候要有一点距离了。
1: 哦，
0: 对，然后就有时候就忽冷忽热，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可是蛮常遇到忽冷忽热的状况，
1: 就一段时间可能比较热络，但是又有一段时间好像突然好像又很久没有联络。
0: 对啊，而且我发现最近到后来我自己是会有点害怕这种忽冷忽热的关系，然后突然冷掉的时候。
1: 哦，你说他一瞬间也没有忽热，他就是直接可能没有了，
0: 就是应该说他没有消息就开始不太理我的时候，我会变得有点敏感，然后会去想说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或者是我会希望说如果我有做错什么
1: 你要跟我说，
0: 影响到你的话，对对对，你要跟我说，影响到我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跟我说，不然我会觉得不论是友情或者是爱情发生这种状况，友情也有啦，我前一阵就被人家断崖呀，
1: 就是断崖之后就不联络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跟你继续当朋友，
0: 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1: 没有说最讨厌，
0: 对啊，然后就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我如果有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吗？就是你少说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可以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而不是说我们原本很好然后什么东西都无话不谈，结果突然就冷掉，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就没有什么也没说
1: 什么都没
0: 有，
1: 直接消失在你生活中，
0: 直接就是不读不回，然后直接拜拜。
1: 哇哦，
0: 我就觉得说对啊，有事就讲嘛，
1: 对啊，我也是喜欢有事就讲的人，
0: 干嘛忽冷忽热呢？
1: 真的，尤其就真的友情我也很常遇到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方不开心，然后他不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开心，问了之后没事啊，
0: 超烦，
1: 没事啊，
0: 没事啊，超烦的
1: 哦。然后就会开始就是冷了，然后他可能自己又处理好自己情绪了，然后开始说，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吃什么？或者这个好可爱。
0: 那你昨天怎么样了？哦，没有啊，就那样。
1: 对，然后又带过，然后又继续可能日常的聊天之类的这样。哦，
0: 可是在我们心里就会留下一点疙瘩，你不觉得吗？
1: 对，然后下一次可能在遇到可能某些类似情景的时候，就神经又绷起来，会不会又生气了？
0: 然后等于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对，
0: 然后日复一日就是一直卡在那个点上在生气。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到底在气什么。到底
1: 真的你的雷点到底在哪里？
0: 就直接说嘛。如果不开心或者是哪里对方做的不好，我们就直接交流嘛，好吗伙伴？
1: 好
0: 吗
1: OK 没问题，
0: 我们握手答应好答应好
1: 没问题。
0: 真的是欸，我真的觉得这样精神跟情感的这样算不算一种暴力啊，这种操控？
1: 我觉得算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友情嘛，那如果是发生在譬如说我跟你在交往，然后我常对你这样做，或你常对我这样做，我觉得它就是算一种家庭暴力了。
0: 交往就算吗？
1: 嗯，啊，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但就是它算是一种，应该说在交往的时候，这个行为算是，
0: 如果有同居的话吗？
1: 嗯，对吧，就是算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如果我们是已经共组一个家庭的，我们有法律的约束的话，它就会算在是家庭暴力里面。对，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就是110年对台湾妇女遭受到亲密关系之中的暴力，那有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其实伴侣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个人是曾经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的。
0: 好普及哦。
1: 对，就有五名，其中有一个人
0: 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电台里面的所有女生都结婚的话，我们电台应该有差不多可能两三个人都有。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0: 是这样吧。
1: 但是他的，对，他那个趴数比例就是这样写的。
0: 哇哦，
1: 虽然男性通报数量比较少，但是男性有可能遇到家暴，然后在各个这种家暴这种暴力形态当中，就是以精神暴力就是盛行率最高，有 16.76%。
0: 精神暴力是指
1: 就是譬如说一些给你心理上压力吧，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忽冷忽热，那有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或是给你施压，就是
0: 就然后
1: 很难去形容那个情况。
0: 然后说就是比方说前面先对你不太好，然后后面再给你一颗糖吃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或者是给你一颗糖之后又扇你巴掌。
0: 哦，哇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议题有点太冲击了。而且你还给我写一个这个这么明白的数据，然后让我觉得原来周边有这么多人是经过这种事情的。
1: 对，而且其实应该说肢体暴力我们可能可以从一些伤口了解到，但是精神真的很难。
0: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暴力它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大多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类型的暴力刚刚像安静刚刚说的比较隐秘一点，你不可能透过伤口或什么知道说哦，她今天其实昨天刚被她老公冷暴力。
1: 对
0: 对吧，所以外人也很难察觉啊。但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些伤害还有精神压力逐渐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会崩溃。
1: 对，会承受不住
0: 到一个程度，真的会就崩，然后就我整个真的没办法。
1: 而且有可能譬如说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太太，他可能在外面对大家表达就是说哦，我们感情好，我对你很好，但其实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面孔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去说。因为你可能假如说我跟你抱怨说哦，我丈夫他可能又对我忽冷忽热，然后他常常嫌东嫌西，但是又说就是他爱我，所以他才可以包容我这些缺点。然后你可能在你的视角上不会，我觉得你先生对你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对这样类型的受害者来说是一个很无底洞，他可能会找不到浮木，
0: 真的
1: 很可怕。那尤其是现今社会大众对于家暴的印象可能是以肢体暴力比较为重心吧。对，因为就是最显眼的
0: 家暴。
1: 对，那精神暴力通常会被认为说哦，没有致命的威胁也没有身体的伤害而受到忽略
0: 啊，所以法律上来说也可能会有一点点
1: 难以去界定
0: 定夺。
1: 对，没错。所以这种通报案件有很多黑数，就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精神暴力盛行到 16% 左右，那有可能是更多的
0: 更多的。
1: 对，就是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的人远远可能超过于这个数据，因为会蛮多是不知情或是没有上报，因为无法成立的。
0: 没有错。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啦，精神暴力的形态是蛮多元的。
1: 没错，
0: 尤其最常见的就是言语暴力，施暴的人常常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词啊，骂你或者是贬低自己的伴侣这样子。除了言语攻击之外，精神暴力也会用其他比较隐晦一点点的方式出现，像是很经常性的指责 啊、怪罪或者是否定批评、拒绝沟通，就我们刚刚说的冷暴力、我不想处理这件事情、更严重的会出现恶意骚扰或者是威胁、胁迫、跟踪、监视这些情况来达到控制伴侣的目的。
1: 对，如果我们上一集长发公主讲的是那种控制欲，那可能只是一个控制欲，但这个已经强烈到就是会让对方感受到那种精神冲击、精神压力那种。
0: 对啊，
1: 对。那我们有准备一个自我测量表，那这个是来自卫福部的季刊提供的，我们可以测验自己是不是身处精神暴力。
0: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就赶快就是请求法律的支援，或者是请求公家机关的保护。
1: 没错，因为为什么要这样的自我测量表，有可能就是你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发觉到你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有没有这可能？
0: 对，不知道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对，就没有发觉，可能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我的另一半这样对我可能是正常的。
0: 嗯哼，
1: 对，有可能会就是被洗脑到说没有办法发觉到我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先来就来看看题目，就如果以下有一个选项以上是有的话呢，就需要再注意自身状况，然后像刚刚六六讲的要拨打113保护专线。
0: 嗯哼，
1: 那首先就是另一半就是会常用言语侮辱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糟糕。
0: 哇哦，好，對，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1: 我目前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收音机前面的你可以听听
0: 朋友啦，朋友，
1: 对，朋友，
0: 朋友或者是家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是是，
1: 也可以帮周遭的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注意一下。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另一半会不会常在其他人面前去贬低你？
0: 就是说啊，你很不好，就是
1: 对
0: 哦，不要穿那么露啦，你身材又没有很好，
1: 对啊
0: 什么的，
1: 或者是在别人面前说哦，你也知道啊，我男朋友就很笨呐、啊，
0: 哦
1: 的这种，
0: 好常听到这种话，
1: 有可能是开玩笑，但如果是真的很认真这样讲，就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在贬低你的男朋友啊？
0: 哦，可能有点这种情况在了。
1: 对，我这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她的男朋友就是她最近要升研究所，压力很大，然后常常她的男朋友在外面是爱面子的那种人。但是他一回家他就会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就是两个人的科系不一样，然后男朋友会说我这科系就很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读的话你肯定不会读的比我好啊，所以你就比我笨啊，类似这样子的话。
0: 很过分
1: 对，就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然后什么事就好好先生那样，但一回家就会把脾气都撒在女朋友身上。
0: 安静是吗？
1: 好突然，
0: 突然 Q 到。
1: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像那个男生，这太过分了吧？有什么毛病啊？
0: 好啦，那第三个呢，就是另外一半会想要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让你感到很有压力。
1: 没错，那第四个就是另一半常常因为你跟其他异性说话而生气。哦，我没有想到这个也会是那种精神控制的那种测量表里面的内容。
0: 哦，你说因为
1: 异性
0: 说话然后生气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啦，有那种控制欲的感觉在。
1: 哦，对啦，你不可以有其他异性朋友，你说一句话，你就有什么跟他讲话。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有一点控制的感觉在。
1: 对，有一点控制，
0: 所以可能也是前兆，要留意一下，听众朋友。那第五点呢，就是另外一半常常故意做出让你惊吓或者是恐惧的事情。
1: 哦，丢东西吗？或是
0: 比方说对你叫啊，就啊。
1: 那你这样叫是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土拨鼠叫啊这样。
0: 我们电台很多只土拨鼠。
1: 对啊，好可爱，好喜欢哦。
0: 每次大家压力大就开始大叫。
1: 抒发压力的
0: 方式。我们是不是也要勾一下这个表？
1: 对啊，但是我们是我没有，我们不是以惊吓对方为目的。我们是以
0: 抒
1: 发
0: 情绪。
1: 超好笑的，
0: 但就是要以不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如果他有影响到你的情绪的话，你就要留意他是不是可能有机会是对你有精神暴力了。
1: 对，譬如说假设六六很常就啊，然后我常常会被他这个啊吓到，觉得六六很可怕的话，那我就要勾这样。
0: 对，然后重点是六六还知道说安静已经被吓到了，然后
1: 还
0: 一直对
1: 他
0: 大叫。
1: 对，谢谢这个举例。
0: 对，
1: 很好笑。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另外一半常常会疏忽你或者是冷漠你的时候啦。
1: 没错，就常常不处理任何感情中发生的事情。
0: 哎，真的现在感情状况中感觉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存在。
1: 对，
0: 大家好像有时候会懒得沟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冷漠有的时候是让一段感情 发生更多间隙还有距离的机会。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身处任何关系还有跟任何人建立情感连结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啦。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6: Sorry， 必须让自己失去你。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形容。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从忽冷忽热的态度连接到精神暴力啦，那回到蓝胡子的完美人设，很多人常常会容易遇到所谓的渣男渣女，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相同的契机，相信对方营造出来的完美。
1: 没错，那这样的完美其实不是偶然哦，它有时候是一套有模式的手法，已经程序化有 SOP。
0: 哎呦呀，
1: 没错，就是
0: 这么厉害，
1: 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从一开始的贴心理解无微不至，到后面会突然翻脸责怪你，让你怀疑自己，那这一整套就成为了一种情感操控，
0: 俗称的拿捏。
1: 没错，拿捏你，掌控你，
0: 不是单纯的对你忽冷忽热这样子，就是让你先习惯那种被爱的感觉，再让你去害怕被丢掉、被失去的感觉。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来带大家认识，就是感情中另一种很常见，但大家不一定都会意识到的操控方式，叫做 PUA。啊，
0: 熟的啦 ，PUA。
1: 熟的嘞。
0: 最近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种用语嘛 ，PUA。
1: 对啊，然后最后演变成我什么我要 ABC
0: 什么啦。ABC
1: 滥用这个词。
0: PUA 其实最早它是源自于西方来的，最主要是应用在感情的领域，指一群学习如何去吸引异性的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和吸引力。哦，听起来好抽象哦。
1: 好抽象，就是可能就是你在中山或是哪里，然后遇到会那种
0: 搭讪，
1: 对，然后
0: 所以他们自称搭讪艺术家，
1: 对啊，然后可能还会开
0: 什么意思
1: 开这种课，哇，你上了我这个 PUA 的课程，你就会成为搭讪艺术家。哎、欸，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蛮酷的。
0: 我要出去，不可能给我推这种课程，
1: 但是就很多。笨蛋会相信这种课程
0: 哦，然后到外面傻傻的，
1: 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笨蛋去相信使用这些技术
0: 的
1: 人，
0: 真
1: 的
0: 有用，
1: 对、其实还是会骗到一些人哦。
0: 怎么可以？
1: 因为现在 PUA 的技巧其实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就是利用心理操纵来影响他人的方式、就是会透过一些互动的技巧还有策略来增加自己在异性之间的吸引力、然后让对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动、所以就引导对方去自愿的，就是可能
0: 它算是一种引导啦，我们说好听一点，
1: 对，算是引导，然后就会让被害者就深陷这种情感当中产生依赖，然后就在显露本性、
0: 我觉得我妈妈，我前一阵子很喜欢说我妈妈一直在 PUA 我。
1: 原来她也是在就是
0: 妈妈有时候会情勒
1: 哦，情勒，
0: 对，情勒跟 PUA 是一样的东西吧。
1: 嗯，应该说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可以归纳在一起。
0: 对啊，妈妈就会有时候说、你真的不来帮我怎么样吗，然后我就好啦，又在情勒我。真的是
1: 真的。那 PUA 呢，它有，我觉得我们把它归纳成有七个，就是七个步骤如何 PUA 你
0: 哦、oh?
1: 对，首先呢
0: SOP 来了，
1: 对 SOP、对 SOP 来了，
0: 大家期待的 SOP 啊，我们要怎么 PUA 对方。第一点
1: 首先要轰炸式的讨好。轰炸式一直夸奖你，觉得你超棒的，然后快速投入，然后很有热情，然后快速的承诺说我跟你有一辈子。
0: 烦死了，
1: 对，
0: 谁会信弄一辈子。
1: 有些可能就是很天真，就想啊、你这么快就你的未来就有我了，我好爱你、
0: 有写进你的未来，
1: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可能会用一些花言巧语，并且去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不是女生最喜欢情绪价值吗？
0: 是，对
1: 对，
0: 就我，
1: 对，我也是，我也喜欢情绪价值。然后就是被一些可能一些渣男啊，就情绪价值给你，就觉得哇，
0: 给满了，
1: 这个人好懂我、超懂我，他就会给你释放出一种我最懂你了，我最爱你的感觉。
0: 第二个呢，第二步 step two，
1: 没错，第二步叫做制造依赖。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蓝胡子就是让妻子就是依赖他，
0: 我给你稳定的金源、就
1: 是、对，我给你资源，我给你情感还有陪伴，
0: 我一直在你身边，
1: 对，总而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离开他很困难，因为他已经渗透你人生的
0: 习惯了，
1: 对，习惯了啊，吃饭都有这个人陪，如果我跟他分手了之后啊，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了，
0: 习惯是一个好恐怖的东西啊。
1: 对，真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否定你的判断，比方说可能会跟你说，安静，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1: 哦，真的吗？
0: 对啊，
1: 我就开始内耗，
0: 我觉得是你太敏感了，
1: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了，
0: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1: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0: 没有错，
1: 原来都是我的错吗？其实这一切你都是为我好，所以你才会这样对我，那需要改变的是我，
0: 没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1: 醒醒，话术
0: 不是你。来，第四步，
1: 第四步就是会建立权力的不对等，比如说他能决定说你只能去哪，或是跟你说你只能跟谁说话，或说你的生活习惯你只能照我说的来。
0: 哦、
1: 对，会首先就是控制你的交友圈吧，再就是你可能说话的对象，
0: 建立权力的时候到了，
1: 没错，
0: 我要控制你了，
1: 对，控制你的全部了，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离不开这个人了，因为你无法脱离他的掌控。
0: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有点小小的灰色地带哦，因为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比较大男人一点，或者是大、
1: 哦、
0: 就是比较有主见一点，
1: 对，可能要看那个程度嘛。
0: 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虽然有，但是如果有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就要提高警觉了。
1: 没错没错。那再来第五步，
0: 第五步就是忍热冷交替，冷热交替，忽冷忽热的啦。
1: 没错，
0: 这让你陷入那种感情情感戒断中了。
1: 对、
0: 就是、啊，怎么好像他一下对我很好，但是哦又不理我啊？好吧，他可能在忙，但没有，他可能不是在忙。
1: 对，有可能当你那种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又开始很热贴向你，你又觉得哦，
0: 对啊，
1: 所以他还是爱我的，
0: 他好温暖。
1: 那种精神就像我们刚刚说，会开始紧绷，变得很薄弱。
0: 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就有没有对我？就到底有没有还喜欢我？
1: 对，
0: 然后就会变得很敏感，
1: 很敏感。
0: 我觉得变得敏感是一个蛮好的警惕了。
1: 对，开始有点神经质一点了、嗯。
0: 对，所以就要留意一下啦。那第六步呢、嗯？通常这些渣男渣女就会开始把错推给受害者。
1: 嗯，
0: 跟你说都是你啦，安静，都是你惹我生气。
1: 如果、
0: 就是、你，对啊，就是你让我变成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惹我生气的话，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生气。
1: 对啊，如果你有乖乖听我的话的话，我刚就不会这样凶你了。所以你要好好检讨。
0: 对啊，
1: 你有要听我的话。
0: 你看，就是你又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醒醒，不是你的错。
0: 开始被 PUA，
1: 对，开始继续 PUA。在最后一个呢，就开始真正的孤立你，就不是说孤立你，是让你被孤立
0: 哦，
1: 让你主动去孤立别人，应该怎么讲？
0: 或主动去孤立别人的意思是说，
1: 对，譬如说我常跟你说，哎，六六，你那个朋友啊，真的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你不要再跟他交朋友，
0: 我觉得你再跟他玩下去你会堕落。
1: 对，我是为你好
0: 啊，又来了这句话。
1: 然后如果六六很相信我说的话的话，他就会开始渐渐远离他的那些为他好的真正可能为他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会变成没有支持的系统、哦、因为他就自己本身
0: 就只剩你了。
1: 对，
0: Oh my god！
1: 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尤其是你很信任的人跟你讲这个话说，说那个某某某真的是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偶尔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话，
0: 对，还是会自我怀疑了。而且你想想看、哦，你平常能够诉苦的人，也就是那一群朋友。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再去跟那群朋友说，哎，我男朋友说觉得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就会说你男朋友在乱讲吧？
1: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就。你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那个价值在，
1: 嗯，除非是自己真的是很有那种主体性，可以有自主判断能力，不然如果很信任的人跟你这样讲，你肯定会陷入他的圈套里面。对，
0: 真的是，对，所以今天以上呢，就是渣男渣女 PUA 技巧演变的一个 step 七个步骤。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就透过蓝胡子的故事啊，看见很多危险伴侣潜藏的精神控制，然后也讨论了精神暴力感情中的 PUA。
0: 对啊，虽然这样啊，但是今天讨论的内容很多是负面的状况，但也不代表我们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恐吓大家不要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
1: 没有，
0: 对，我们没有恐吓大家，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的，如果有的话要多多留意一下。
1: 对，那就是要自己拯救自己啦、嗯、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了解自己在关系中会遇到的状况，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更勇敢的去爱。
0: 对啊，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有个小小的 special 环节。
0: 嗨，没错，
1: 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持续收听我们童话不童话的话、欸、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六六跟家人的感情非常好，而且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哎，不小心把自己的家事搬出来、但是就是今天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蛮特别、
1: 哦、
0: 对，蛮特别的一天，蛮重要的一天、应该算是他们认识以来很重大，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一天
1: 啊。
0: 对，也是他们感情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相信他们虽然有点害羞，不想跟我分享太多细节，但我相信他们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一天发生，可能20年前吧，我出生以前，
1: 出生以前，但有这个决定才会有六六。
0: 对啊，所以今天呢打算就是想要帮爸爸妈妈就是做一个传情的动作啊，
1: 没错，
0: 就是爸爸有一些话想要跟妈妈说，但是他害羞他不敢跟你说，妈妈
1: 那么就由亲爱的女儿六六来转达。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就是一些很嘘寒问暖的东西啊，因为爸爸最近比较常出差，所以就等于说比较少照顾到家里，可是他一直用他的行动在为这个家付出，对，一直提供我们稳定的金啊，没有啦开玩笑，
1: 那这个也很重要啦，谢谢宝宝的。
0: 就是爸爸还是心里是很牵挂家里的，可是在能力就是在陪伴的这部分上面来说可能会比较少陪在妈妈跟六六的身边，所以他很谢谢妈妈可以在这20年来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家里，然后照顾六六，把我养这么大只，这样子
1: 养这么大只，
0: 对啊，妈咪辛苦了这样。
1: 真的辛苦了，
0: 真的是很好啦，他很可爱。就是人在外地出差，然后还要透过女儿这样子，透过广播电台跟妈妈传话，
1: 传情，这样很浪漫啊！就是真的有那种广播电台那种浪漫的氛围在，
0: 真的是好啦。
1: 空中约会。
0: 那今天节目尾声，就是爸爸有点播一首歌要给妈妈，然后也给大家一个温暖的一个晚上，好了，
1: 没错，一个温暖的结尾。
0: 对，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爸爸说。我的情也是我那个第二个 那句歌词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1: 好 sweet 哦，
0: 就是对妈妈跟对家里的感情都是很认真的，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共鸣，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1: 我是安静，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吧。
7: 少年的，你看他们人都知道你的行为吧，不应该狗也是一条生命耶，你再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要打电话通报了。
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搭他们的公车吉普尼是随招随停的，没有固定站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择。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我是汉娜。大家有没有想过，上了大学离开家之后，第一次真正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可能是半夜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准备晚餐，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洗衣服倒垃圾都要自己来。
0: 对啊，但也因为住宿的生活，我们也开始学会独立，还有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生活。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住宿。那么欢迎呢，就是住宿代表珍珍。
0: 欢迎珍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珍珍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宿的生活，到底会发生哪些新奇的事情呢？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深入话题。今天我们要和珍珍聊的主题是住宿。
3: 其实大学的住宿生活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里面吧。
2: 嗯，就是不管是宿舍还是合租，因为大学是比较多大家会离开自己原本家乡的地方，
3: 没错。
2: 嗯，然后都会遇到很多原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珍珍来分享她的经验，和大家讨论住宿的日常啦。
2: 好，
3: 那我们首先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就是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各自的大学的住宿情况。像我自己是住在家里面，每天是通勤的。
2: 通勤好累哦。
3: 通勤好累，对，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比较久，因为淡水真的太远了，所以我每天通勤就是一个小时半。
2: 嗯，汉娜是住在三重，
3: 对，
4: 来回
3: 来
4: 天。
3: 来就是一个小时半，那来回就是三个小时，
4: 每天花三个小时通勤，
3: 对对 对, 对, 对，
4: 三年了吗？
3: 三年了，三年了，今年第三年，明年第四年，
4: 没错，毅力啊！
3: 这个就是个习惯，就是当你习惯这件事情之后，那个一个小时半很快就会过去，时间很快就会流失掉，所以也还好了。
2: 其实我后来可以稍微理解，因为我暑假的时候有去实习，
3: 嗯，
2: 然后那个实习的地方是在蓝线。那我也是每天早上，因为那边是九点打卡的，所以我在这边我都要是搭七点的首发的公车
3: 啊，好早。
2: 然后一开始很不习惯，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很习惯通勤。
3: 嗯，
2: 到后面就会觉得这个一个半小时其实也还好啦，就是稍微
4: 比想象中更快，
3: 就是打可以划个划手机干嘛休息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2: 对，那我自己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到淡水读书嘛，所以我一开始我是住宿舍。
3: 嗯，
2: 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学校宿舍的安排，就是最一开始大一进来的时候，都是你会跟班上的住在一起。
3: 对
2: 对，那如果刚好住在一起的，就是或是要住宿舍的，有班上你的好朋友，就有可能会一起约着下一次要一起填同一个宿舍。
3: 哦，
2: 对，所以我就这样子住宿舍住了三年。
3: 哦，那第四年呢？
2: 我就是大四的时候，我就搬到外面，跟原本一起住宿舍那些朋友一起租的家庭室。
3: 哦，是你们想自己想搬出去，还是因为宿舍没抽到这种原因？
2: 就是宿舍，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有抽到
3: 啊，就是有人没抽到，所以你们就约好，想说那我们就干脆一起不住宿舍，搬出来住。
2: 对对对，而且好像就是家庭式，这样算下来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4: 对，
3: 那珍珍呢？
4: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现在大学读第四年，然后我自己经验是住过一年宿舍，然后在外面住过一年家庭式，然后后面两年是自己住。
2: 哎、欸
3: 哦，你每一种都有体验到这样，
2: 对，难怪是住宿代表，看来分享这个主题，
3: 他经验最丰富，这样
2: 可以分析的很透彻。
4: 对，
3: 那我们接着就想先问一下，就是那你对你们来说，第一次离开家里面住外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不习惯住外面的，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大家族，所以我们大家族从小就是家里就是那种七八个人一起住的那种感觉，
2: 那很多人欸，
4: 对，
2: 其实
4: 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十个人、十几个人，
2: 算是有三代同堂吗？
4: 有
2: 哦，
4: 对，所以我从小其实居住的环境都算是人很多、很热闹的情况。
3: 哦，对，一回家一定家里面都会有家人在，很安静，然后大家都是可以对话干嘛的。
4: 对，那有一个，因为我从小就是从我真的从我出生到我真的上大学之前。我都是跟我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住在同一个房间的，
3: 所以上大学就必须要独立了，就没有姐姐一起睡了。
4: 对，所以我上大学就是自己离开家，然后真的开始自己要睡张床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的。
3: 哦，你们之前是睡双人床那种吗？
4: 对，
2: 我旁边就没有人了。
4: 高中大学都是睡双人
2: 床，很亲密耶。
4: 对，
3: 突然间那个双人床的旁边就空掉的感觉，
2: 落差感一定超大的。
4: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住外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真的要开始自己习惯一个床一个枕头。
3: 哦，好难
4: 过，一个棉被的感觉。
2: 那第一个晚上有哭哭吗？落泪。
4: 其实前一个礼拜我都在 稍微落泪，
3: 会难过一下，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感受就还是会浮现出来。
4: 因为我平常习惯就是躺上床，我跟我姐姐一定会有那种聊天的过程、
3: 啊、对，睡前一下会聊下天，今天发生什么事。
4: 对，而且我们手机一滑一滑会给互相给对方看说哎、欸嗯，这个好有趣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从小养成的习惯、
3: 啊、对，睡前有人对话，突然间上大学旁边就没有人可以分享、
4: 对，
2: 滑手机还要好笑、也不能笑出来，因为住宿舍都要安静，
4: 对，就很多生活的习惯你都要强迫自己去改变、嗯、就是那种不适感，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感觉、
2: 可是我以为就是因为像我其实家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我是从小就是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睡，所以我还蛮习惯一个人睡的、所以其实到宿舍里面就是这样团体生活反而让我不习惯的是跟周遭的时间的磨合。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三代同堂，你家里就有很多人的话，还会不习惯宿舍这种集体生活的感觉吗？
4: 我觉得还是会，
2: 还是有，
4: 因为住家里的话，因为大家各自可能有自己的房间，我们有共同的区域，可是各自会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该睡觉的人就会去房间睡觉。但你如果要

0: 活上的小习惯，跟我可能洗完澡、可能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要擦干，给人家一个舒适的环境、可是在家可能就想说比较随便一点、
1: 没错，就是垃圾乱丢什么东西没放好就不会被骂，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可能住宿就要顾虑一下别人，因为毕竟是大家一起使用。
0: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是开始顾虑别人，可是我觉得也有让我学习到一个东西，是学会体贴别人
1: 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大家互相需要彼此，也要你也希望别人对你的时候不要就是留下一个肮脏的环境或是你不喜欢的环境、所以自己也会必须学习，就是我也要营造一个别人也会喜欢的环境，这样
0: 对
1: 互相的关系、
0: 没错。
2: 而且甚至是要第一天就要列共识，你当初第一次到宿舍就是你室友都是不认识的，你们是不是你们会有订什么宿舍的条约吗？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因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从进宿舍被分配到室友都是非常非常好相处、而且也很和善的人、
1: 太好了。
0: 对，
1: 因为很之前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要先把规则立好，不然很容易就是会吵架不和这样子、
0: 我有听过那种一进去就是开始拿出一张纸每个人讲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习惯的那一种。
2: 因为我记得我当初住宿舍之前我超紧张，我就上网查很多是住宿舍第一天要说什么，我就有看到这个、要列公约。
0: 对，
2: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当天进去然后一个礼拜我的宿舍都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人。
0: 整个礼拜都没有人？
2: 对，就是我那一间就刚好只有我一个人。
1: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是我包下来了吗？
2: 对，然后其他书桌三张书桌都变成开始摆我的个人物品、然后直到就是后来有其他的就是后来才住或是在原本宿舍待不习惯要转宿，然后转到我的房间来、然后我才慢慢的把我桌其他东西收回来
0: 收回
2: 你自己的东西这样。然后我现在跟当时的室友在聊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哇宿舍是晾衣场吗？
1: 你整间都包下来
2: 了。对，整间都包下来、
1: 所以你刚好一开始体验到的是反正是像自己睡一间的概念了。
2: 对，
1: 好酷、
2: 很酷。所以后来就也没想着要立公约、就是慢慢
1: 他们就是慢慢陆陆续续进来。
2: 对，陆陆续续进来，然后时间点进来都不一样。对，但是就确实我觉得宿舍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要更包容别人，因为别人可能或许在某方面也会包容我们自己，但我们不知道。 对、对，就是那种互相体谅的感觉。
1: 那接着想问真真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是让你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真的搬出来之后自己独立长大这种感觉？
0: 有，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住宿舍，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然后刚开始进去住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大家还有点就是大家有点陌生的感觉、所以不太敢说你要不要开冷气
1: 啊，
0: 或者是说那我们冷气要储值多少钱，那你要给我多少钱，这样
1: 不太敢谈到这种事情。
0: 最开始那种提前啊或者提要共同一起，
1: 害怕怎么样，
0: 感觉伤感情。
1: 没错。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房间就是没开冷气的状态，但是因为刚搬进去不是九月、
1: 很热，
0: 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大家也都没有提到要开冷气，
1: 没有人敢提出这件事情，大家心里想而已。
0: 对，所以不约而同大家没提这件事情，我也不敢提了。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热好热，所以我就是拿我自己有带那种直立式的小电风扇、我就自己来架，那我就自己在那边装装装，结果就在装的过程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螺丝锁不紧，还是这个地方是这样架的吗、然后我就自己又上网开始
1: 研究一下。
0: 对，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像开始要去习惯这种我自己解决事情的生活的。
1: 以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在家里爸爸妈妈就会先用好组装好，甚至这种事情一定轮不到我做的感觉、然后突然搬出来你就要自己学习，然后自己完成一项组装的作业。
0: 对，所以光最开始电风扇组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好帅哦！
1: 一个小小电风扇就有让自己有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0: 真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感受到，我开始独立，跟我第一次自己去买水果。
1: 买水果、
2: 水果因为都是家人爸爸妈妈会买
1: 挑好的，可那个应该有些技巧在的事情，然后自己要学习要去做了。
0: 而且我又是跟那种阿公阿妈一起住，所以阿公阿妈一定会特别注意你有没有在吃水果。
1: 对，
0: 我们家永远都是那种水果不可能会没有的状态。
1: 没错，我们家也是每天都有水果。
0: 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阿公他也每天都是叮咛我说你这礼拜要记得去买水果吃
1: 哦，他们担心你离开加州就没吃水果。
0: 没错，所以我第一次就真的就揪一揪我同学，然后我一起去水果摊挑水果的时候我们还上网去查攻略说
1: 什么
0: 水果要怎么挑比较好吃，
1: 到底哪些水果技巧，这样
0: 芭乐哪一种比较软比较甜，
1: 开始做学习会做功课观察一下水果了。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多生活的小习惯，我以前都只会接受家人给我准备好这些东西，开始我要开始学着去学习怎么挑选跟学习怎么组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
1: 长大

0: 好了，
1: 对，
0: 有种长真的是长大了，必须变成大人的感觉了。
1: 嗯，就是这种掌握生活技能。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小孩，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生活上面的技能，就他们可能很年轻，十七八岁就自己出来打拼、
0: 嗯，
1: 然后自己出来住，所以很多就像是我是大三才准备要租房、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租约什么很多都看不懂，我、
0: 哦、
1: 也不知道要怎么谈、
0: 嗯，
1: 不知道什么样的租约才是那种哎对房客也有利，然后也保障房东的、
0: 嗯，
1: 然后又要用什么租补，然后又要了解说那边什么瓦斯是什么都要了解清楚，
0: 哦、对啊，
1: 那一段时间就发现哦天哪
0: 好困难、哦，
1: 这是大人的世界。
2: 因为我自己出去住家庭室之后，我们家是偏老式的那种
0: 哦、
1: 嗯，
2: 然后老式的热水器。
0: 嗯、
2: 它不是那种吃电，它是吃瓦斯。
1: 对, 對、哦，我们家也是。
2: 你们也是吗？
1: 对
2: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要叫第一桶瓦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怎么叫。
2: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 Google 最近的一间瓦斯。
0: 哦、你说上了大学之后，非常的会使用 Google 查询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知识。
2: 我觉得一部分是学习到让我真的很会查询这件事情。
0: 以前想说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我需要问这个问题。
2: 没错，真的。
0: 以前想说这种问题问爸爸妈妈就好，发现哦，这种问题就是大学生在问的。
2: 对。
0: 怎么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大学生需要啊。
2: 对，开始要去学会叫瓦斯，
0: 嗯，
2: 然后瓦斯没了，不是还要补，就是叫一桶新的来。
1: 对，
2: 然后接瓦斯管线啊，跟各种、
0: 哦、
2: 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租屋这个东西，
0: 嗯，
2: 签合约，
0: 对，
2: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没有接触，
2: 然后就很不知道合约到底我要怎么确认这个合约是不是正确的、
0: 嗯，
2: 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在？
0: 对，
2: 嗯、所以。就是我还最后还是求救了高级大人，
1: 真的
0: 这时候还是问一下，
1: 我求救，
0: 对啊，问一下比较好啦，毕竟他们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1: 对，
0: 那自己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嗯，因为我第一桶瓦斯，我也是扣我爸爸说啊，要怎么叫？他说你看瓦斯桶上面有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就好了。
2: 对，
1: 这样，
2: 因为我们家是那时候翻新，就是他是那是老屋翻新、
1: 嗯哦，所以他其实
2: 没有
1: 瓦斯东西下来。
2: 对，
1: 哇，那
2: 真的
1: 很困难，
2: 要找新的瓦斯。
0: 爸爸想说就是打电话叫有什么困难这样子。
2: 从小看他叫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到自己的时候、
0: 哦、
2: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嗯，确实是让自己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啊。
1: 嗯，
0: 那这样子来说，刚刚我听到就是有住过宿舍跟合租在外面的这种经验不一样嘛，那到底最大差异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独立空间。
1: 嗯、哦，对，我也觉得会想要搬出去住，不住宿舍就是最在乎这一点。
2: 对，
0: 嗯，
2: 因为我当初大家，我相信很多大医生会想要住宿舍，一定是因为希望刚进去的时候可以多交一点朋友，
0: 哦、对，
1: 赶快认识
2: 一下
1: 熟悉的，
2: 对，体验大学的宿舍生活，跟如果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可以更快的跟他们熟悉。
0: 哦，对啊，
2: 所以
0: 保底就有三个朋友这样子。
2: 对
1: 对，
2: 所以当初我也是抱持了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去住宿舍。
0: 嗯、
2: 但其实我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清楚自己是一个需要独立空间的人。
0: 嗯，
2: 所以其实，在住宿舍的那一年里，我虽然说很喜欢这样子的集体生活，可是我也慢慢发现，我好像也开始意识到，我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空间、
0: 不习惯跟别人在一起，
1: 会受到影响。
2: 嗯，就是我们可以有一起玩的时间，我们可以吃饭一起吃，我们可以吃完饭一起在家里玩游戏，可是我觉得我睡觉前或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0: 嗯，
2: 所以这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像家庭室这个选项不错，可以让我同时满足我想要跟朋友住一起、
0: 嗯、
2: 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之外，我也可以同时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0: 嗯，对，因为其实住四个人住一间真的算是就比较没有个人一个小时光的感觉，没有个 me time 的时间点，所以你后来变成大二是搬出去自己、是先合租，
1: 先合租。
0: 嗯
1: 嗯，
0: 那这个你的室友也是？
2: 我的室友都不是我原本宿舍的人、
1: 是后面认识的朋友。
2: 对，就是我平常在大学上课的时候的好朋友、然后但是因为以前我本来就是蛮常会去别人的宿舍房间串门子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朋友，一群朋友都是自己一间一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到处会串门，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串门之外，我们有时候会偷偷睡在别人的房间里面、
1: 然后两个人睡一张床这样。
2: 我们以前三四个人睡过一张床，
1: 不可能塞得下，
0: 就是为了好玩这样子硬睡一下。
2: 对，就是以前真的是大一嘛，大家就喜欢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会硬挤在床上睡一个晚上，然后早上起来说啊，好好玩的，好好玩的，明天在一起睡。
0: 听起来像什么小朋友那种出去校外教学的那种的小时光的感觉，
2: 想会觉得好青春，
0: 确实好青春。大一都才会想做这种事情。
2: 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去别人房间住过、然后会其实自己会去想说，好像这个人的睡眠习惯跟我比较符合。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刚好也有这个小默契在，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我们三个好像在睡眠跟生活习惯上比较适合，比较不会有说大家会发现说有人房间衣服可能会乱丢，衣服可能不晒不洗之类的，我们三个生活习惯就是刚好比较好，
0: 在一个频率上，
1: 对，比较符合吻合，
2: 然后我们心里都刚好有这个小默契，所以我们当初后面大家要各自找房子，有人说想要自己住，有人说想要居住宿舍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对到眼说还是我们去住家庭室。
0: 哦，好神奇的一个算是默契嘛，刚刚好冥冥中注定你们三个必须一起睡，
1: 而且你们刚好心中都认定彼此说你觉得跟你们对方住很适合，
2: 对，
0: 这样很幸运、欸、因为我都很担心说如果找不到适合频率上同一起住的人会很麻烦，
2: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出社会所以去住的家庭室，只是因为就是租金可能比较便宜、
0: 啊、
2: 比较便宜、对，但是我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有前一年在宿舍的生活，我们可以去挑选可能我自己觉得生活习惯跟我比较相似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0: 刚好可以先观察一下别人之后再一起出去住，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需要再去磨合的问题啦。
1: 对，是朋友的话就是沟通上面也比较不会出现障碍，
2: 对，比较不会说我担心、欸、这个宿舍好像如果今天觉得他哪里我觉得可以改善的话我会不好说出口、
0: 对，
2: 朋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
0: 对，比较有比较会敢说出来有些问题在了、
1: 对，然后被提醒也不会觉得生气或什么，也就说哦理解、然后
0: 对对对，互相帮忙这样子，
2: 对，
0: 太好了。那在挑选住宿和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吗？在你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2: 我们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住嘛，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因为我们应该说三个人一起住，所以我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要整合我们三个人的习惯，
1: 对、
2: 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希望的东西，一个是希望有地方可以晒衣服，就是比较像以前宿舍一样子
1: 晒在
2: 室
1: 内，
2: 要
1: 阳台。
2: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希望有自己的洗衣机。就是
0: 对，
2: 我们
0: 独立的
2: 可以有独立的洗衣机、
1: 不是跟其他
2: 对对对其他房间的人一起共用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一个他是特别注重厕所的，他希望厕所是对
1: 好
2: 看，不要是那种老旧瓷砖，
0: 哦对啊，很黑黑脏脏的
2: 卡垢的洗手台跟马桶、
0: 这个我也可以，
2: 对，
0: 所以你们还好有顺利找到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2: 对，我们真的刚好找到了一间完全符合我们想要的，
1: 然后价格也 OK，
2: 价格也非常便宜，而且它是老房子刚翻新第一年，
0: 所以你们算是也算是另类重新的一个新房子的概念了、
2: 对，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住进新的空屋，然后我们所有家具都是房东问我们说你们想要桌子吗、
0: 然后就
2: 椅子吗，
0: 然后
2: 要不要柜子，他直接就是我们要什么帮我们买什么，
0: 完全符合你们的定做的那种想要规划怎么样房间他就帮你们规划好
2: 量身定做，
0: 量身定做太棒了这样子
2: 对，
0: 那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三个人、
2: 超级幸运的，
0: 就是包括从选室友一直到租房子这段路都算是很顺遂的、
1: 很顺遂，而且房东人也不错，
2: 房东人也很不错，
1: 就是蛮重要的、
0: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这种卫生习惯其实真的是蛮每个人会有自己 care 的地方，因为像是我觉得像洗衣机这种问题就是真的每个人卫生习惯不同，真的是会是大家在选屋子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2: 对
1: 对，
0: 因为像在宿舍就是必须大家一起共用，有时候那个你就不知道前一个人使用完，
2: 对、那我在这边可以补充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就是坚持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洗衣机、
0: 好啊好啊
1: 可以
2: 就是有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
2: 就是因为当初住宿舍嘛、然后宿舍就是都只能共用
1: 对
2: 洗衣机，要么是地下室要么是双人房那边的洗衣机、楼层唯一台洗衣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快要退宿前大概一个月的左右时间，我就是因为我们洗衣机是那种你前面一个人洗完，如果你排在他后面发现他洗完要帮他把衣服拿出来放到他的洗衣篮里，
0: 对对 对,
1: 对，
2: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不成文的规定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我有听过这规定，
1: 后面有人在排队想说这个停了还没有等很久还没有人来，
2: 对，没人来，然后你就会帮他
0: 拿出来
2: 洗衣篮，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下一个是我，所以我就差不多算了一下时间，到我的时候我就过去，前面那个人没有拿出来，我也在现场等大概3到5分钟一直等不到人，然后我后面还摆了3个洗衣篮、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说好那就帮他拿出来，然后我们就给放进去，结果那时候我就是在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贴身衣物嘛，然后女生不是都有生理用品吗，
0: 对，
2: 她的贴身衣物上面还放着生理用品、然后
0: 一起进去洗，
2: 一起进去洗， 而且生理用品上面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震惊到不行。
0: 真的是有一点，我刚刚一直很害怕你说出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属实是在我刚刚出乎我
1: 的
0: 意料，
1: 不在想象范围。
0: 对对对对对，好惊讶哦，
1: 好惊讶，
2: 非常的。
1: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洗
2: 鞋
1: 子，
2: 鞋子，因为鞋子也很常出现，
1: 对，鞋子很常出现，
0: 对，
1: 而且甚至是那个洗鞋子被抓到之后，还特别不知道在宿舍群还是在
2: 对，
1: 就特别的讲说不可以洗鞋子，
2: 对，大家都会提醒这件事情。
1: 对，
2: 结果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拿出那坨衣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然后我真的是那一瞬间我太 shock 了
0: 、所以你后来还是继续用这台洗吗？
2: 没
0: 有，我
1: 没
0: 有换，
1: 不可能用。
2: 我甚至没有
0: 跟下一个人说抱歉了，
2: 没有，我甚至没有换一台，我那个礼拜衣服打包回家洗
0: 不洗了，
1: 有阴影
2: 的。我是真的因为那个场景我产生了阴影，然后因为刚好也是退宿前一个月，我到退宿前、我衣服每个礼拜都带回家洗。
0: 还好只剩一个月，但是你也想回头想想前面十几个月都这样过去了。
2: 我真的是不敢想那前面那几个月我是怎么洗的。
0: 对啊，
1: 我是三年欸，怎么办啊？
0: 我没事，
1: 我没看到这个画面
0: 还好还好，不知者无罪，你没不知没看到就还好，
2: 可能是个案，可是我相信一定多多少少
1: 一定还是会有，
0: 一定会有些奇奇怪怪
2: 生的东西，
0: 对啊，甚至可能下次看到更奇怪的东西。
2: 然后我现在那一天意识到，其实洗衣机这东西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穿在自己身上，
1: 对，
0: 没错，
2: 这东西不就是应该要保持卫生，保持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洗衣机吗？
1: 对，
2: 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不行，我以后找房子一定要找一个。就是
0: 有自己洗衣
2: 机的，然后我也跟我那几个朋友相处过，我知道他们的卫生习惯非常好，就是袜子会分开自己手刷，然后贴身衣物也会自己手刷的，所以我就觉得完全 OK，
0: 哦，
2: 还好，还可以接受跟我朋友一起洗，
0: 对，不然这种真的。情况遇到一次之后真的是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
2: 真的
0: 你永远无法想象。
1: 我有一个也是相同但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就是有共用洗衣机之后就了解到，就是真的是有些别人的衣物就你会怕就是可能有什么病毒的交换那种感觉就不卫生。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我看到我爸把那种就是很好像想要洗的抱枕他塞进洗衣机里面，我就说不行我就说不可以用这个洗我就说爸爸我来手刷吧，我不用手洗吧，用洗衣机洗有点脏。他说、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啊我就说我现在开始注意了
0: 爸爸想说这女儿出去一趟还教带一些经验回来教训我这样我爸说我活了三四十年第一次听到有人不能这样子做。
1: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因为常常在家里养成了一些习惯，就是你们家里自己的默契之后到外面发现发现这个习惯会跟外面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家里并没有就是把贴身衣物或是袜子分开
2: 洗
1: 的
2: 习
1: 惯，然后白色衣服跟深色衣服也是混在一起洗，然后像是可能家人出去工作回来比较脏的衣服可能也会跟比较干净贴身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就没有注意这些。然后是到外面之后听了很多不同说法，然后还有自己洗完的经验之后才发现，哦，好像确实会有些人会在乎这个，然后自己也会开始慢慢在乎这些东西。
0: 我们家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都还是会一起洗，就是除了深色浅色会分开，
2: 对对对，
0: 贴身衣物嘛，对对对，我们贴身衣物就是会用网袋装起来，但不至于到分开洗，
1: 对对对，会用网袋装起来。
2: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坚持深色浅色衣服一定要分开洗的，所以那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我要洗衣服啊，我只有洗比较少，你要不要一起洗？”我就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有分身钱。
0: 可是分身钱有时候比较麻烦，是因为如果你刚好接下来要穿的，就会来不及洗。
2: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就算少少的，我也还是会洗。不然就是我今天真的要穿这件，我这件就自己手刷先晾起来。
0: 对，没错。那我们接着想问问看，就是说在和室友一起生活这过程中，其实最容易吵架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事情？在宿舍或是合租都可以。
2: 最容易吵架的
0: 结果发现 也没什么吵架。
2: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其实没吵过架。
0: 从住一起从来没有。
2: 从来没有。
0: 小小的有一点点快要吵起来的那个前兆都没有。
1: 心里有一点觉得
0: 好像看不顺眼的事情。
1: 但是你最后没有说的这个也算。
2: 应该说有，可是我们后面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们没有弄吵架或是怎么样吧。有一个我觉得会合宿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家庭会有一些共同的支出。
0: 对，
2: 共同支出如果今天只是单一个人他去买，那这笔钱就是需要平分嘛，
0: 三人分。
2: 对，然后我们可能各自也会有两个人一起去买之类，就是我们大家去就是家里这些共同支出的时候我们要去细分，然后后面会发现好像有些东西因为你买这个账，然后 如果你也买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那些账要算下来其实会有点麻烦。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个人他觉得说他出的好像比较多，然后或者是我们谁可能哪一个东西洗衣服次数比较多，然后后面发现他好像会有一点点在乎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没有明讲，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来真的来做一个那个记账表。
0: 哦，记账表，
2: 我们就去 Excel 做表格。
0: 确实，因为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不公平，就是还是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会有点在意，就是一两次可能就我稍微忍一下也还好，
1: 但是如果会最后会发现，好像都变成我的责任，我可能就变成负责宰买的那个人。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月结算一次，我们有分配工作，像是有人负责缴电费，有人负责，像我就负责买水，然后有人负责把水搬上来，因为他们只能送到管理室，我们在三楼，然后还有就是负责就是订瓦斯的，那我们各自都会有付一些钱，尤其是电费水费那个人付的最多，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就在 LINE 里面设那种共同的记事 本，然后底下留言之后呢，会有人负责算账，就说这个月你要给安静多少钱，给谁谁多少钱，给谁多少钱，我们就可以转账这样子。
2: 对，而且因为一起住的话，除了生活用品吃那些，就像可能就算出去玩，三个人一起出去玩，我们吃可能小吃每个人吃的数量都不一样什么，那些要记的细项会非常非常多，
0: 会很麻烦，因为就是变成你斤斤有点像斤斤计较，可是也不能不去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2: 对
1: 我觉得可以有好像会有一个共识，就譬如说如果三个人都是 OK 的话，就是全都平分掉，但如果好像会有点在意的话，就是每一场每一个都很细致的算。对，
2: 因为一开始住一起就我们就大家都有共识说，我们今天明确的这个要给你多少钱的时候会给，可是有些小细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没关系，然后
0: 几十块而已，
2: 不用给没关系。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开始大家会可以接受，但久而久之，如果数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是真的要记下来，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去累积，或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人好像有这样的窘境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那我们不然我们就直接明确
0: 提出来这件事情。
2: 对，
0: 因为偶尔可能多个10块20块，我出一下其实还好，但久而久之累积可能100块几百块，就有点太多了。
2: 对。
0: 就变超过了我能负荷程度。
2: 没错没错，所以后面就是发现说，这件事情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我们来弄一个真的大家公平的方式，然后来结算。
1: 我们自己住家庭是会有起稍微有点争执的，是关于打扫，就是如何共同维护家里环境这一点，尤其比较大的争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负责一块的打扫区域。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可能都有照实的旅行的做，
0: 对，
1: 或者像是我是负责倒垃圾，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负责倒垃圾，但其实我们是最常，如果要算做家务的话是最常频率最高的，因为我就是每固定每个礼拜四就要倒垃圾，但是很多可能会把自己的譬如说很大的纸箱啊，或是喝的很多的矿泉水瓶都丢进公共区域，就变成说我们好像是帮全部的人一起倒垃圾。对，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有晚上出来说，要出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或者是说厨房，但是因为厨房我们会煮饭的只有两个人，对，但就变成说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使用频率最高，但是清厨房的人并不是他们两个负责那个区域，所以那个人也会觉得说，有点，
2: 都是你们在使用，但是打扫的，
1: 对，就是使用完之后没有复原，因为会想说可能厨房有人在打扫，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要制定说，要如何去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对，因为这个是比较我们那时候起的争执部分。
0: 对，很多这种习惯真的都是要互相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现在听友价只要999，限量20套，要买要快哦。
4: 为什么广播里面总是这么多广告啊？到底哪里可以收听得到好听的广播呢？
5: 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每天从早到晚给你不间断的好听音乐，还有优质的整点新闻，让你一听就上瘾，从此不再听到恼人的销售广告咯。
4: 你知道这么好听的广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6: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拌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6: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9: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说真的你自己是很在乎自己独立空间的人、嗯、那跟室友的作息如果差很多的话你会怎么磨合，尤其是共同住宿或是家庭室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1: 有
0: 哦，家庭室也有。
1: 嗯，你说睡觉方面嘛，或是生活平常的习惯，
2: 平常习惯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我觉得也是因为到这样子后期，我后面发现我需要自己出去住
0: 哦，所以住家庭室其实还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说真的是拥有独立的空间、
1: 嗯，对，
0: 才最后选择一个人。
1: 嗯，因为我们一起住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依人的那种、哦，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客厅、啊，有
0: 会带朋友回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了。好，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群比较大群的共同朋友，我们那群朋友大概是12个人左右，
2: 蛮、嗯、多的，
0: 真的很多人哎、欸。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朋友啊，只是我们三个住一起、嗯，所以我们平常其实都还是会有些小聚会什么的。嗯、然后那依人朋友他依人室友他就会比较。喜欢说我们今天放学，不然你们来我们家
2: 哦，反正都认识，来一起吃个饭这样。
1: 而且习惯是一开始他会跟我们说，哎、嗯，今天那我放学我们找他们来玩好不好？一开始会询问，嗯，可是因为久而久之，他想说，哎，反正都常常来了，
0: 就不用告知了，这样
1: 就开始没有告知，嗯，然后朋友下课的时候他就说，哎，因为可能我们课不一样之类的，嗯、他就说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找他们来家里、嗯，然后我放学可能回家的时候发现哦家里很多人。嗯，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家里待到很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我以前在系上我才是蛮认真在读书的，所以尤其是考试期间、嗯、我是可能考试的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月
2: 就开始读，
1: 认真，
0: 那真的很认真的前一个月开始
2: 读对，大学好难得听到这样子那你很棒你很棒
1: 对对，因为我像小考也会很认真考的那种、嗯、所以 我自己是一个很需要一个独立的读书空间，
0: 你需要周围都安静的、嗯嗯、才有办法专心读书，
1: 对，所以他会带朋友来，但是一开始我会知道，所以我自己可能会在那个时间先避开回家，我可能在外面、嗯，或是我去找个图书馆的地方读书、嗯、然后后面就发现、欸、我今天计划在家里读书，结果回家发现有人、
2: 嗯、啊，打乱了你的计划、嗯、然后就变成你自己的空间也不见了，
1: 对、
0: 嗯、因为外面声音会传进来多多少少、嗯、
1: 多多少会，就是他们可能知道要保持音量、嗯、可是我朋友是比较crazy 的、
0: 啊、就是可能聊到一个情绪上来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1: 他们蛮容易忘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困扰、嗯、我喜欢朋友来我们家里，可是我发现
2: 频率太高了，
1: 频率太高之外，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没有告知这件事情、啊、是
2: 对，
1: 到后面他已经变成说好像朋友来家里是一件
2: 习以为常
1: 的事、嗯、然后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反正都认识啊，一起朋友的来也没关系、嗯、所以后面发现没有告知，然后也没有告知到底就是可能聚会会到几点，嗯，然后造成我一点点困扰，所以在后面那段期间我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自己在外面的咖啡厅、哦、然后把自己工作做完、嗯、而且那一年刚好我是见习
2: 啊，对，
1: 我蛮忙的、
0: 啊、特别忙的时间、哦、
2: 对啊，明明花了钱租了房子却没有办法享受到自己在房子里面的使用空间，还必须额外花钱去外面咖啡厅，
1: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剪音档什么的我就是都是在外面找咖啡厅、嗯、安静的咖啡厅，然后自己
0: 哇，多了一笔开销，
1: 没错确实，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后面发现说我喜欢有朋友，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些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嗯、然后我大三才决定那我就是我家庭室我先不住，
2: 对，
1: 如果就是后面看你们要找人来递补或是就是大家也都不住，我没有提前，我大概提前大概快半年我就慢慢在提这件事情、
0: 哦、那之后不会继续住、嗯、要请他们再补人，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我自己哦，我自己困扰的地方虽然不是朋友来，因为我们有规定说每个人上来都要先告知。嗯，我自己比较困扰的地方，哎，我室友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就会交男朋友，嗯，然后会带男朋友回来。我自己对这一点比较在意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一间房间是独立卫浴，然后它当然比较贵，然后我们其他四间的房间都是要用共用一个卫浴。然后呢，如果带男朋友回来的两个女生呢，他们都是不是独立卫浴那一间的、嗯，所以呢，就是他们男朋友也会使用我们共用的卫浴。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住女宿的，我自己已经很习惯，就是跟我用共用一间浴室，除了爸爸没有别人。
1: 对，
0: 所以我就是特别不习惯这一点、嗯，但是我好像又不能去阻止说，你不准用我们的浴室，你不准来就是我们家里，因为这样好像会显得我提出这个有点没有替对方的男朋友考虑到，因为有的是异地或是很难得才来一次，嗯，对，会好像变成说，虽然我是在乎这一点，但如果讲出来好像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呢？毕竟这也是那个女生的家，然后他们也有提前讲，嗯，对， 其实是有被告知的，但只是心里多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在意这一点、
1: 嗯、对，
0: 好像也不能用太坏的思想去想他们的男朋友，就是用这个浴室然后会不会把环境变得怎么样之类的、嗯、对，但只是这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说住家庭是多多少少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带人回来的部分，
2: 嗯，真的需要提前先说清楚，就是你们达到共识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没错。
2: 但如果假设他们真的把厕所弄脏的话，你还是可以提出来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就是没有他们就好好的、就是、
2: 对，
0: 就是自己心里的感受多多少少、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这样。
2: 对啊，如果身为女生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在意这种事情、
0: 嗯、对。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住宿舍或会不习惯或是会崩溃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室友的然后感受心里暖暖的那种室友做过的贴心事迹？
1: 有，因为我室友就虽然说还是我们会生活习惯有些不太没有办法磨合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室友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善解人意，而且他们又很细心很贴心的、
2: 太好了。
1: 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说嘛，我就是一起住的时候我是见习，所以我常常可能晚上要上夜猫或是我、
2: 很晚回家
1: 剪新闻什么的，我很晚回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问我说、你今天吃饭了没、然后如果真的还没吃的话，他们就说好，那你现在东西放着，然后你先去洗澡、因为我冰箱平常会煮饭什么的，喝一些菜、他们说然后你现在就书包来放着，然后呢进去洗澡，来那个衣服拿走，走进去之后我们俩煮饭给你吃、
2: 好贴心哦、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有这种室友可以安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回家是真的有那种回家的感觉，温暖的，
1: 有人就是在背后支撑着你的那种感觉、不会觉得回家就、我好孤单一个人躺在床上。
2: 对啊，他们还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饭，为你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贴心、因为正常我们可能就是关心，我觉得关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但他们还有特别去准备，对，实际的行动去帮你准备吃的、
1: 然后他们就是准备的时候还说那你要不要喝那个喝饮料，喝饮料楼下饮料店哦，要吗、我们现在下去帮你买。哇，然后他们就帮我买，一切都准备得很好，
2: 太幸福了。
1: 然后厕所都打开什么事，那你现在就先去房间拿衣服就好，厕所我们都帮你准备好，然后你需要走进去洗澡就好。
2: 真的好幸
1: 福，做这种就是很可爱的小事、让我觉得说
2: 好霸气，帮你买饮料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蛮贴心，还特地下楼帮你买。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虽然有时候会让我有点小头痛，可是他们真的细心，跟那些平常小小温暖，或是我很忙很累的时候，早上可能要上课，我起不来，他们就会贴便条纸，他们不会叫我，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要上课，我一定会自己起来的，所以如果没起来，代表我真的是睡过头，我太累，然后他们就会贴便条纸说，我们去上课咯，然后如果你起来要上课，就直接来教室，有群组，可是他们就喜欢写那种小便条纸贴在门口，然后早上起来看到就觉得好可爱哦，然后就传讯说，我待会就去上课哦，
0: 我可以理解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人帮我煮晚餐，但是他们就是譬如说就是很累或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住的一起，住在一起，然后离得很近，所以生活上面就常常见到面，所以就是这些住在一起的朋友们会相较于其他的没有住在一起的朋友就是更常接触嘛，那就是我之前身体不舒服还是很累的时候，他们就一样会写便条纸，然后可能买一些什么小蛋糕啊，然后就冰在冰箱，然后贴在我房门口说，我买小蛋糕你可以吃，这样子就是很贴近的可以受到关心，
1: 就类似这种。然后像因为住一起，他们都知道生活习惯或吃东西的习惯，然后可能到中午我还没有起床，他们中午的时候可能看我没起床，因为其实就是住一起我们生活习惯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有课、
0: 对，
1: 他知道你没起床，他就说我们就是，他可能会传讯息说一句说，我们大概买饭是不是买你的、我起床，他们就在外面吃，然后还有一份我的饭，所以我只要起来然后我就有饭吃，
0: 就有饭吃，
2: 好幸福呀。
1: 对，
0: 好，谢谢郑郑分享。然后其实听下来会发现说，住宿它不是只是我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睡觉而已、
2: 没错，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会去独立啊，沟通，然后去找到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平衡。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撞到我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啊，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您还好吗？
4: 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哦。我想请问这里是几号公车的站牌啊？我在等往市区的车。
3: 哦，我帮您看一下哦，这里有26、530、706、604。
4: 哦，太好了，谢谢你。
3: 您要搭哪一台公车呢？
4: 我要搭604公车。
3: 啊，刚好车来了，我帮您招手。
4: 奇怪，盲道怎么突然没了？
5: 小心，你前面有台摩托车停在盲道上。
4: 哎，我每天都要走这里，但常常被车挡着，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
5: 我带你绕过去吧，扶着我走。
6: 生活中许多地方看似是小事，确实是让朋友每天的困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忽视，淡江之声关心您。
7: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8: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9: 好累哦。
7: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8: 怎么有本书？
7: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首先我们想先请真真跟我们分享有哪些东西是住宿必备的小物吗？为什么他们需要必备呢？
4: 我要推荐的小物就是一个悬吊式的床头柜。
3: 悬吊式的，
4: 因为在宿舍床上，不是因为床是在上面嘛，
3: 对，
4: 然后等于床垫摆下去之后，你床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空间可以摆放个人物品。像我怕热，我会想要放一个小电风扇，或是我自己，因为每天我都是睡觉前可能拆银眼，我早上起来我就习惯戴银眼，所以我床头需要有个摆放银眼的地方。
3: 哦，对
4: 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的床头很需要像这样子一个小平台，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买了一个那种悬吊式的，有点像置物盒。
2: 哦，你是挂在那个床边的那种，
4: 它就是可以勾着床板，然后小平台可以
3: 在外延伸出去这样子。
4: 而且因为床如果那个高度挂东西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底下的人走路的。
3: 哦，没错，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哦，我好需要这个小平台。
3: 哦，确实，因为生活的小物都可以放在上面。
4: 对对对，而且那个小平台里面，我是买那种里面可以放一包卫生纸。
2: 我那时在购物车，然后每次要拿卫生纸的时候，大家都平躺，想说。好，我要走下去，然后我开始爬下去，然后要抽奖，
3: 好麻烦。
2: 然后弄完之后呢，我再扣跑上去，这样
4: 就很像这种生活小物的东西。你平常在家里可能住，你随手就可以拿到。
2: 对，
4: 可是因为宿舍不方便，是地方要上下楼，
2: 对，要上下楼梯。
4: 而且有时候如果是室友睡着了，晚上你这些走动会影响到室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必备的东西摆在我的床头，我随手可得。
3: 就很方便，
4: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3: 嗯，确实，
4: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住宿舍，我觉得很推荐这个。它是那种悬吊式勾着床板，然后旁边有小平台，里面可以放卫生纸，然后上面可以放眼镜之类的，
3: 小的床头柜这样子的方式，
2: 非常方便，
3: 推荐给大家。
2: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给第一次住宿的人的建议。
4: 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这淋浴间隔着淋浴间嘛，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像我觉得拖鞋这件事情就是很必备的。
2: 对，拖鞋很必备。
3: 怎么说？
2: 我自己有一个蓝白拖，浴室用，然后有一个干的，就是可以踩进房间的，
4: 房间用的，
2: 房间用的。
3: 两双拖鞋这样干湿分开的使用。
4: 对，我自己也是两双拖鞋，一双是浴室用，一双是房间用。大家如果真的要住宿舍之类的，要习惯很多人一起共用厕所，或是。因为像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厕所旁边有人的。
2: 哦，对，
4: 对。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要住宿舍，就要去考量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洗澡，像我自己是带一个小脸盆，
2: 对，我也是带脸盆，
4: 然后所有洗澡用具就是放进
2: 都丢进去，
4: 对，丢进去。然后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就是你住宿前一定要考量到的。
2: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很推荐住。但如果这样子没办法，尤其是上厕所，因为我真的知道有些人就是像是在学校这种共用的厕所旁边有人，他就是会上不出来。
3: 嗯，
2: 然后如果连宿舍你住的环境都这样的话，天哪，你不要上厕所了。
3: 对啊，你就变成五天在学校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
4: 对，我自己其实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有人一起上厕所，就是在隔壁间，所以我进去大概住宿舍的前一个月，我在宿舍我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所以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便秘过的人。
2: 突然
3: 上了大学，
4: 大学第一次体验到便秘的感觉，因为我真是不敢上，外加我不习惯，然后身体就因为这样子有点就是不太舒适，
3: 不适合在这个公共的环境里面生存了，
2: 真的很悲伤。
4: 对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提醒说，真的要住宿舍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3: 了解。便秘这件事情真的是健康的部分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啦。嗯，那毕竟其实真的住宿生活除了是要这种适应环境啊跟室友相处以外，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自己的一些生存的智慧吧。
2: 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想要请真真和大家分享一些住宿的生存指南。
3: 首先就是像是你比较推荐住宿还是合租，经过你的经验之后，
2: 对，还是一个人住。
4: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觉得以大学生刚上大学，我觉得还是要找个人一起住会比较 我自己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找人一起住，因为一是我觉得真的可以体验到大家所谓的大学青春一起住的感觉，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如果上大学就自己住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有人陪的感觉，所以如果自己做很多事情要自己解决，我会慢慢的有点觉得孤单，
2: 而且刚进到一个新环境，而且大家都没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需要注意什么，那如果有人一起住的话，就可以一起可能一起疑问或是互相帮忙解惑，
4: 对，
2: 或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一个人住的话，可能一开始遇到学校的什么选课问题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
4: 对
2: 及时的帮助到你，
3: 没错，
4: 就像当初就是在签合约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三个人都不太懂，但是我们对方家长可能有人比较懂的，就可以对方家长
3: 互相
4: 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这样子，我觉得生活上很多小事都是因为有人一起，所以可以互相 cover 互相互补，
3: 没错，
4: 所以我觉得比起自己住合宿，住外面合宿跟住宿舍，我觉得我自己经验下来，我觉得还是住家庭室是最好的。
3: 就既可以有些自由弹性的空间，但是有朋友互相帮忙这种感觉，
4: 没错没错，
2: 只要互相有就是了解到对方在意的点，然后有去互相配合互相体谅的话，其实基本上家庭室是不错的选择，
4: 没错，
2: 因为我也自己会是觉得说，如果大学新鲜人刚来，然后对自己个人的生活空间或是说没住过宿舍想要体验的话，也是可以先住一年或是甚至是半学期宿舍，也是可以体验看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
4: 没错没错，
2: 对，
4: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住一起住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相处的好磨合的来的话，其实到后面真的会因为住过一起住过反而更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3: 已经堪比家人的那种情谊的感觉了，毕竟真的是一起住过的家人，
4: 对
3: 那你会怎么去判断说这些室友到底适不适合一起住？
4: 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能不能坐下来一起好好的沟通跟解决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其实他就是说我这样子又没有影响到你，或者是说我可是这个就是我的习惯啊，我为什么要因为跟你一起住而改变我这些习惯的时候，
2: 确实有蛮多这样子的人，
4: 对，就是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有遇过，就是他生活习惯就觉得说在房间吹头发有什么，就是你们在睡觉，可是我也有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在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就吹头发？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心里就会默默的记上一笔，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住一起。
3: 就是你没有跟他有商量去讨论的空间，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改变的人。
2: 对，除非你可以接受，然后就是慢慢退你的底线这样。
3: 对，可是这样就变委屈自己了。
4: 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沟通，他愿不愿意坐下来一起听你最近可能觉得住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困扰，跟你觉得你们三个之间或是我们住一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合，还是我们什么东西需要好好的来分空，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是舒适是公平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3: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维持这个室友关系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你会怎么去维护你们的和谐？
4: 有点特别，
2: 有点特别。
4: 我们就是在打牌的时候，
3: 竟然是小游戏的部分。
4: 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比较爱玩一点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到说真的很好好的坐在餐桌，然后说坐下来，那我们今天有事情要来聊，我们就不太适合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三个的就是沟通模式就是今天要不要打牌？然后打牌的时候我们就边打就说那我最近其实有一件事就是想说我们可以来谈一下，
3: 趁这个机会下面然后也不会让气氛太尴尬，
4: 对对对，
3: 因为还可以有点娱乐的部分，
4: 对，就是我们刚刚好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可以谈正事，但是我们又不会觉得气氛太严肃，
3: 对、因为真的坐下来突然聊正经事大家会有点小拘谨的感觉，其实不太自在，
2: 真的会有点拘谨，尤其是说到说我们可以聊聊吗的时候，对，心脏狂跳，想说
4: 这样是什么严肃的事情，
2: 对，每次看到这种讯息都很紧张，想要聊什么东西，不可以现在讲吗？什么今天晚上现在
4: 心痒痒的感觉，
3: 真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好方法，我学起来了，
3: 好，你回去就带给你室友，
2: 对，我们今天要打牌吗？
3: 我室友都什么意思，安静怎么突然约我们打牌，他怎么了这样子，
4: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蛮可爱的一个沟通方式，所以就刚刚好又真的那么刚好的我们三个找到一个平衡的沟通方式，
3: 确实我觉得这方式蛮有趣的，
2: 对，非常实用。
3: 今天的量身定制我们可以发现住宿是为了大学留下很多只有那段时间才会有的回忆呢，
2: 对，而且也会透过住宿让我们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还有如何和其他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生长环境的人们一起生活，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常，其实也是让我们慢慢的从初级大人可不可以升级啊，
3: 算是一个磨练期啦，如果磨过了这段时间说不定就可以升级这样子。
2: 对，好让我们更好的以后出社会才不会有那种马上要独立的断层，有些人可以就是会有人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静，
3: 我是汉娜，
4: 我是珍珍，
3: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10: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6: 对啊，傻眼耶。
11: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试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12: 好。
13: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6: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4: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人口超过1亿，但是80%的财富在华人手上掌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5: 耶，淡水淡水，
16: 我真的很水。
15: 淡江淡江，
16: 让你好难忘。
15: 电台。

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你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又我一个人在台北？

0: 我们真的是朋友就好。
1: 阿姨是为了结婚生子。

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7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反正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就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0: 88.7，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蓝喜台湾狼 Season 2》，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
1: 台湾呢虽然不大，但却拥有非常多的民俗文化，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被称作台湾三大庆典的活动。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台湾三大节庆，包括北天灯、南风炮还有东邯郸。那这三个活动呢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台湾人对信仰、祈福还有热闹精神的重视。那有些人会在夜空中放天灯祈愿，那有些人会冲进风炮里希望越炸越旺，那有些人会赤裸着上身接受鞭炮的轰炸，象征驱邪还有祈福。那听起来是不是祭风狂游有台湾味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三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宴。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4: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4: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豆，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天灯啦。那说到台湾最浪漫的节庆活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新北平溪的天灯节吧。那每到元宵节前后，成千上万盏天灯会一起升空，把整片夜空点亮。那这项活动呢也被国外媒体多次点评为一生必去一次的节庆活动。那其实天灯最早并不是拿来浪漫许愿的哦。早期的平溪地区因为地形偏远，那过去很多盗匪会出没，那当时居民会躲在山洞里面避难，那留守村庄的人呢会在安全的时候释放天灯，通知大家可以回家了。那这样的传统也慢慢演变成祈福的活动，那大家会把愿望写在天灯上面，希望能把心愿传达给上天。那如今的平溪天灯节呢也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活动之一哦。
0: 没错，而且其实大家平常会放天灯嘛，但其实天灯每一个放的颜色背后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哦。
1: 没错，
0: 对，

0: 那其实天灯啊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颜色，红色代表的是平安跟幸福，黄色呢象征的是财运，那粉红色代表的是爱情，蓝色则是指事业会顺利的意思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放天灯前啊，他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今年我到底最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愿望、
1: 嗯、
0: 那有的人他会写说希望可以考试顺利，
1: 嗯，
0: 有人会希望说身体健康，也有人会偷偷写下就是我最近恋爱的愿望。
1: 没错，所以如果你到现场看过会被那种感动其实是很难形容的。那大家会一起倒数3、2、1，然后同时把手中的天灯放开，那一瞬间整个夜空就会被点亮。那尤其是平溪周围都是山区嘛，所以当天灯慢慢飘向天空时，真的会有一种愿望被吸收给上天，然后上天来帮你实现的感觉。那很多国外的旅客到台湾啊，也会特别安排到平溪这边，甚至有人形容这就是台湾版的魔法奇缘，因为在魔法奇缘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类似放天灯的画面，然后在平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被具象化的感觉。对，但不过近几年来呢，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就是天灯带来的环保议题，因为天灯掉落后可能造成山林的垃圾，甚至会有火灾的风险，因此现在有不少的店家改用环保的材质啊，或者是举办回收的活动，那这也让传统文化开始慢慢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平衡。那台湾人常说有灯就有人气，那灯光不只是照明，也象征了希望还有团圆。那天灯的存在呢，其实也代表了台湾人对未来的这种期待，那即便是生活辛苦啊，或者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愿意抬头望向天空，然后把愿望写下来，这或许就是台湾一个很浪漫的一面吧。那我想问珍珍，你有去放过天灯吗？
0: 嗯，我自己是没有放过天灯的。
1: 哦，
0: 对，
1: 嗯，
0: 欸，那 TN 呢？
1: TN 呢其实也没有，但我看了很多有关于天灯的一些影片，因为其实很多韩团
0: 对
1: 来
0: 台湾
1: 然后进行演唱会的时候就会顺路去平溪放天灯，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拍成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看。
0: 哦哦，
1: 我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却是看韩国人来拍影片来认识天灯的。但我有发现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天灯有些人会放五颜六色的，就是每一面都是不同颜色。
0: 哦，
1: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每一个颜色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嘛，
0: 嗯，对，
1: 所以他们那个如果综合版的可能就是一次会有很多愿望想要达成，然后就同时集中在一个天灯里面。
0: 嗯，没错，
1: 也是符合了就是目前环保的意识，就是使用一个不要使用这么多天灯这样子。嗯，对，
0: 像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前我可以放到一次天灯。
1: 哦，
0: 这是我自己的愿望。
1: 然后穿学士服这样放。
0: 也不用穿学士服。
1: 哦，就毕业前
0: 的
1: 吧。就
0: 是我在大学期间有做到这件事情。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放天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直都在我的人生清单规划里面。
1: 嗯，确实，那希望你在谨慎的1个月之内可以去放一下天灯咯。
0: 好，
1: 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天灯嘛，那第二个就要介绍我们的盐水风炮啦。那如果刚刚天灯是代表浪漫，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大概就是台湾最狂的一个庆典，那就是我们台南的盐水风炮。那每年元宵节期间呢，台南的盐水都会聚集大量的人潮，那大家来这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被那个风炮炸一下。那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那相传在光绪年间啊，大概是1875年左右，盐水地区曾经爆发了严重的瘟疫，那当时的医疗其实并不发达，许多人因为这个疾病所以过世了，那居民就人心惶惶嘛，那整个地方就陷入不安之中。那当地的居民就向盐水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盐水五庙，那向祖祀的关圣帝君祈求平安，那也希望神明保佑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帮他们驱除那个瘟疫。
0: 嗯，
1: 那据说呢，当时神明降驾指示，在元宵节当天绕境，然后全程释放大量的鞭炮还有烟火，然后用这个很热闹的声音来驱邪，于是居民就便跟随神教，还有就是一边绕境，然后一边放那个鞭炮嘛。
0: 对，
1: 那没想到疫情就真的这样平息了，那因此当地也就认为这是神明显灵保佑了盐水。那在这个之后呢，每年的元宵节盐水的居民都会延续这个传统，那就是变成今天的盐水风炮最早的起源啦。
0: 没错，而且风炮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
1: 对，是蜜蜂的蜂。
0: 对，
1: 对，
0: 因为早期居民他们会把很大量的冲天炮插在木架子上，
1: 嗯，
0: 然后它点燃之后炮火就会像蜂群一样就像四处飞窜，
1: 对
0: 的那种画面在，所以才被大家称为风炮。
1: 嗯，
0: 而且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变啊，炮城它整个规模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哦，
1: 没错，
0: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架几个小木架，然后后来开始逐渐的发展成大型的炮台。
1: 嗯，
0: 而且它甚至会做成一个立体的造型，
1: 对，
0: 就像是龙啊、虎跟神教，然后甚至是卡通人物造型都会有。
1: 嗯，
0: 而且有些炮城它甚至会一次装上数万只的冲天炮。
1: 这么多？
0: 对，是以万单位来做计算的、嗯、对，所以他点燃的时候他整个炮台就会瞬间的爆发、嗯、然后那个场面看起来就很有震撼感，
1: 真的很震撼。那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大家不会逃跑，而是主动往那个炮火里面冲，因为台湾相信只要炮炸的越旺代表运势会越旺，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被那个风炮炸到啊，代表今年会特别的好运，那财运会很旺盛，所以每年都吸引很大量的民众去参加啦。
0: 对，不过其实因为早提啊、嗯、像风炮它其实就是比现在更危险，嗯，以前大家不太会有很多的安全措施的观念，而且安全措施本身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善，嗯，所以很多参加的人他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防护装备在的，
1: 对，
0: 因此受伤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随着后来它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政府也开始加强管理安全。嗯，对，到现在参加风炮的人大多其实都会戴上全罩式的安全帽、嗯、甚至是厚外套、毛巾、手套、嗯、甚至是现在有些消防等级的装备出现哦。
1: 嗯嗯，
0: 对，那虽然说这样子大家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愿去参与这样子的文化活动，
1: 嗯，
0: 因为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啊，盐水风炮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了，
1: 嗯，
0: 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地方的文化或是信仰的象征在。而且盐水风炮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它也被台湾列为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所以到现在就是不只是台湾人，甚至很多国外的旅客甚至会特别到元宵节来这段期间，然后来到台湾、嗯、去盐水体验这场就是世界级的炮火文化。
1: 嗯，像我有看过很多影片都会介绍这个盐水风炮嘛，那我就觉得很热闹，但听说真正到现场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空气中就会充满那种火药味啊，然后耳边是停不下来的爆炸声，那眼前则是不断飞来的炮火。那很多第一次参加人其实都会全套装备嘛，就像刚提到的是安全帽、厚外套、毛巾、手套这些的，甚至有些人会穿那种机车的雨衣，因为这个很容易被炸到，所以但也就是那种刺激感才让盐水风炮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啦。对、嗯、但其实风炮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因为台湾人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不是逃避，而是觉得选择直接面对，就像风炮一样，虽然知道会痛会害怕，但还是愿意往前冲，就是代表越炸越旺的精神，也变成很多人对新年的一种期待。
0: 没错，
1: 嗯，那在台湾传统的观念中呢，鞭炮也有驱邪避凶的意义，不只是盐水的风炮，很多庙会其实会大量释放一些鞭炮烟火，像就是大家会相信这种声音越大越热闹嘛，然后神明就会越感受到诚意，也因此台湾居民就是在庆典通常会有一种注重声音感的部分，你会听到敲锣啊、鞭炮、人群欢呼声混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属于台湾很独特的热闹文化啦。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盐水风炮还有平溪天灯节，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介绍我们的台湾三大活动哦。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天灯跟风炮，那第三个要介绍什么呢？珍珍
6: 要介绍的是炸邯郸哦。因为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之中，因为鞭炮本身它是就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在，所以不只是盐水风炮，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其实都会大量的放炮嘛。
5: 对，
6: 那说到台湾最震撼的民俗活动，除了盐水风炮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就是台东的炸邯郸。因为说到盐水风炮是人冲进炮火里的话，那炸邯郸就是更直接的一个方式
5: 哦，
6: 就是他会因为参与者会赤裸的上身，然后站在神轿上面接受四面八方丢来的鞭炮轰炸。
5: Oh my god！
6: 天哪，这第一次看到的人通常都会震惊非常久。
5: 真的。
6: 对，而且很多外国的旅客都会以为是那种，这照片是不是电影特效？
5: AI 或者是 AI？
6: 对，但其实这是一项就是已经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台湾民俗文化哦。而且炸邯郸它本身它不只是很热闹而已，它背后还包含着台湾人的信仰、地方文化跟对于平安还有财运的期待。对，那在真的介绍炸邯郸这个文化活动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邯郸爷到底是谁。
5: 好，那我来介绍邯郸爷是谁好了。那邯郸爷呢，其实也被称作为玄坛元帅，那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五财神之一。那许多的商家做生意的人都会祭拜这个邯郸爷，就希望可以招财进宝啊，生意兴隆。那关于邯郸爷的传说其实有很多个版本，那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邯郸爷比较个性刚烈一点，然后为人豪爽，也很讲义气，因此在死后被奉为神明。那有一个传说认为邯郸爷又很怕冷，所以人们才会利用鞭炮还有火光来替他驱寒。那久而久之呢，便形成炸邯郸这个文化。那因此你会发现在活动中扮演邯郸爷的人其实都是赤裸着上身，因为民间相信穿衣服反而会让人热气闷住，然后容易受伤，所以扮演者通常只会穿红色的短裤，然后戴头巾，像是邯郸爷的将领啦。那炸邯郸呢，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台东。那台东的炸邯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当时的台东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他把原乡的宗教信仰带来了台湾的东部，那邯郸信仰也逐渐在台东扎根。那真正让炸邯郸成为大型民间活动呢，则是台东著名的庙宇台东天后庙。
6: 那台东天后庙它本身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庙方都会举办邯郸的绕境活动。而且活动中会有扮演邯郸爷的人会站在神轿上面，由轿班抬着，然后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而且沿途的民众会点燃大量的鞭炮，那朝邯郸爷去轰炸嘛，所以整条街上就是会烟雾弥漫，而且炮声也会不断，甚至整个场面看起来就会超级震撼的。那也因为画面它非常具有特色嘛，所以炸邯郸后来就逐渐成为台东它最具代表性的元宵活动之一。
5: 没错。
6: 对，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炸邯郸的时候都会有个同样的疑惑，说为什么要拿鞭炮炸人？
5: 对，那个人是做错什么了吗？
6: 对，那其实在传统信仰里面啊，它反而是一种祈福跟消灾的仪式哦。
5: 没错。
6: 因为民间相信说放鞭炮的火光跟声音它本身就具有 辟邪的作用，所以透过炸邯郸，它可以把厄运或不好的东西驱赶掉，那另外邯郸爷他本身又是五财神嘛，
5: 没错，
6: 所以很多人都会借由炸邯郸来祈求财运，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店家跟公司行号，他都会特别准备大量的鞭炮来迎接邯郸爷，而且大家也会相信说炮炸的越旺，那代表今年的那个财旺运势也会越来越旺，
5: 没错，
6: 所以这种文化其实跟盐水风炮有点类似嘛，那都代表台湾人对于越热闹越吉祥的观念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在，
5: 是，
6: 对。那随着现在时代慢慢的改变啊，其实炸邯郸也开始加入更多的安全措施，它像是会规划说释放的区域，然后限制炮竹的种类，甚至也会安排消防跟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对，虽然说这个文化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呢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另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透过影片或纪录片重新认识的炸邯郸，
5: 对，
6: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慢慢发现说，哦，这不只是一个放鞭炮的活动，而是台湾它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资产，它同时记录了台湾人的信仰，也是地方的历史，还有世代传承的人情味哦。
5: 没错，可能一般人看那个上面那个扮演邯郸爷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觉得哦怎么那么衰，但其实真正在扮演的那个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很骄傲，因为他扮演就是那个神明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心境上面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想法。好，那刚已经介绍了邯郸爷的炸邯郸邯郸这个活动，
6: 对，
5: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活动的禁忌啦。那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平息天灯的禁忌，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写不吉利的话，就是放天灯最重要就是要祈福嘛，因此大家通常会避免写负面然后不吉利的内容，像是死亡啊分手这些的，因为民间相信天灯就是把愿望传达给上天，然后就是尽量写一些正面的一些祝福为主，
6: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天灯的名字不能乱写，因为有些长辈会认为不可以随便把别人的全名写上去，尤其是这种感情愿望啊，有些人只会写昵称或英文名字，就是避免绑住对方的意思，但其实也反映了台湾民俗对名字还有运势的重视。那第三个呢就是放天灯前不能故意戳破，因为老一辈觉得如果天灯还没升空就破掉，代表运势会很不顺，所以大家在放天灯之前会特别检查里面有没有破洞，那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大家会重新释放一 次，就是让这个可以顺利的升上去，不要就这样断掉了。
6: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盐水风炮它的一些禁忌哦。那第一个就是在参加盐水风炮的时候是不能穿得太鲜艳跟易燃的衣服
5: 哦。
6: 那一半是因为安全，一半是因为习俗，因为它炮火本身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老一辈都会提醒说不要穿像尼龙材质裙子这种布料容易被燃烧的衣服，那通常大家都会穿厚外套啊，或是一些比较不易烧的，甚至有人会穿那种全套的机车装备，
5: 对，就真的是不容易烧起来的。
6: 对，对，那其实也可以，也在再来第二个就是不可以随便的当挡炮台，因为通常炮城它通常都是店家或是居民准备的，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故意挡住炮口或是乱碰炮城是对神明的不敬，所以现场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礼俗在的，
5: 没错，
6: 对。那第三个是被炸到的时候不能感觉到生气
5: 哦，这个很特别，
6: 没错，因为本身就是盐水风炮本身就是要被炸的嘛，大家都认为说被炸到其实代表的是好运哦，所以即使真的被炸到很痛也不能生气，反而会笑着说就是今年运势一定会很好
5: 哦。对，就是比较乐观一点，
6: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盐水风炮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气氛啦。
5: 没错。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炸邯郸的禁忌啦，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女生月事期间就是尽量避免靠近那个神教，因为这是比较传统的民俗观念，部分长辈会认为如果月事期间其实不太适合靠近神教或参与炸邯郸的仪式，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禁忌其实已经比较稍微放宽一点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随便触碰邯郸爷的装扮，那邯郸爷的头巾啊龙树枝服装在仪式中其实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或是参与者才可以碰，就是尽量不要对那个神明不敬的感觉。那第三个呢，就是扮演邯郸爷的前，有些人会吃素，因为有些人在参与活动前会选择吃素，保持就是不说脏话，然后保持身心的干净，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神明出巡的时候需要保持尊敬。那这种习俗其实也跟很多台湾庙宇文化很像啦。
6: 没错，好啊，那是第一单元，我们就介绍了这三个，就是三大的庆典了。
5: 没错，那后面介绍了他的一些禁忌，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喽。
7: 哇，第二道菜来嘞，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6: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5: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你敢知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7: 因为好看。
5: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6: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5: 没错，完全正确。
7: 可恶，那再来一题。
6: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蓝溪台湾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
5: 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呢，今天是由我来考珍珍啦。那希望珍珍可以五题全对。珍珍应该不用我再解释为什么，就是我们还需要考一些问题吧。
6: 不用不用，那我今天是终于可以当到来宾的身份，我好兴奋哦。
5: 你终于可以当架杠台湾郎，如果你全对的话。好，那我马上事不宜迟，第一题。
6: 今天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今天题目难吗？
5: 超简单，今天其实都超简单的，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放松局。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上一集有点难，所以今天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6: 好、
5: 好，那第一个呢，第一题，平溪天灯的回收机制中，当地居民回收一个天灯的残骸，大约可以获得多少等值的奖励呢？ A 大概是1元， B 5到10元， C 50元， D 没有奖励。
6: 哦，
5: 你要先看一下哦，是等值的奖励，不代表钱哦，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6: 哦，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有人会特别去山上捡这个，所以代表一定不会是猪没奖励
5: 哦，也有可能。
6: 对，但我觉得也不会是 B 耶、
5: 欸。哦，怎么说？
6: 因为如果他给的是一个区间5到10块钱、这个东西应该会很难定义吧？
5: 哦，有。
6: 就如果今天捡到一个，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太难。但如果捡一个1块钱，我觉得好像不
5: 是
6: 很符合。
5: 但
6: 这
5: 是自发性的啊，
6: 自发性的，但是。我觉得1块钱有点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如果我今天特别住山上的，那好吧，跑去捡它，特别为它，如果只要1块钱，那我觉得有点少。那我觉得应该是 C 50块。
5: 对对，
6: 那
5: 其实是你刚说那个不合理的区间5到10元啦。
6: 为什么？
5: 对，其实为了平衡环保，还有就是观光嘛，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跟平溪当地的商家推动了天灯纸回收计划。那如果当地的居民捡到天灯的残骸之后，可以向指定的店家兑换生活用品，就像是垃圾袋啊、洗洁精这些的。那其实就是为什么是用区间来代表它的价值，因为它每项东西的价值其实不一样，然后你收到的东西，然后跟那个重量要去那个相除一下，就大概是5到10元的奖励价值。那这个也成功带动了当地的寻灯产业，像刚刚真正说的，会有特别的人去，会有人特别去找那些天灯掉下来的天灯，对，就不至于让这些成为永久的垃圾啦。好，那马上第二题，天灯的颜色落为紫色，代表是什么含义呢 ？A. 身体健康 ，B. 学业还有金榜题名 ，C. 消除口舌是非 ，D. 土地买卖成功。珍珍，你不用去看前面的，因为这题是紫色。你刚刚没有提到紫色，
6: 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要去想刚刚的题提到的是哪一个可以先删去。那我先把 A 身体健康删掉，然后学业也删掉。
5: 好，
6: 好，那我选 B。
5: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因为刚刚
5: 你刚删掉哎、
6: 欸。因为我想说 C 消除口舌是非应该不太会透过天灯
5: 哦
6: 来，就是这种消比较负面一点的愿望啦。那土地买卖成功，我觉得可能也还好。所以身体健康刚刚有提到是别的颜色嘛，那我选 B。
5: 好，你答对了，
6: yeah、
5: 没错，其实。紫色就是代表学业跟金榜题名，那其实有一个很像是事业嘛，但事业其实就是蓝色。那其实在现代的天灯颜色心理学中呢，紫色通常代表大脑智慧还有灵性的连结，所以因此被延伸为学业进步啊、金榜题名这些的，或者是增加考运，都会选择放紫色的天灯。
6: 好耶，
5: 恭喜你答对一题 了，那我们马上第三题咯。
6: 好，
5: 盐水风炮曾经因为环保争议面临挑战，那台南市政府推广环保炮程主要改良了什么呢？ A 用干冰代替， B 减少烟雾还有塑胶壳残留， C 用扩音器模拟声音， D 缩小炮程尺寸。
6: 等
5: 啊，你怎么那么快？
6: 听起来因为都有说到环保了嘛，那 B 有选项有提到说塑胶壳的残留、这些的就是回收之类的跟减少烟雾，感觉对空气跟环境比较有关系。
5: 好，你又答对了、对，其实盐水风炮呢最被人诟病的就是释放后的空气污染还有满地的塑胶壳嘛。那台南市政府就跟庙方推广了环保炮程，那主要就是在冲天炮的材质上面有做文章，就是改良了一下，就是让那些烟雾可以减少啊，然后少一点塑胶壳的残留在上面啦。那他们会使用一个是低烟药粉， 那主要就是改良后的配方，那减少燃烧后的那种黑烟，然后让现场可以保留更好的视觉效果，那也比较环保一点啦。
6: 嗯
5: 嗯，所以其实大家在环保上面还是有尽一份心力的。
6: 没错，耶、嗯！
5: 好，两题，你再一题就可以获得台湾人身份了。
6: 好，我觉得我可以。
5: 好，那马上第四题。台东炸邯郸在日治时期一度消沉，那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宗教的压制外，还包含什么政策呢 ？A. 皇民化运动下的神佛升天 ，B. 禁止放烟火，那 C 呢是迁村计划 ，D 是货币改革。
6: 我抢答 B。
5: 好，好，错、
6: 啊，真的吗？
5: 错，答案是 A， 皇民化下的神佛升天。那这题
6: 我太有自信了。
5: 对，其实涉及了一点台湾宗教史的沉痛记忆。
6: 哦，
5: 那在日治末期，大概是1937年后，就是日本政府推广了皇民化运动嘛。那其中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是寺庙整理，或者是称为神佛升天计划、嗯。那当时日本政府就要求台湾民间的神像要集体焚烧，或者是归为公有，那鼓励民众改信日本的神道教。所以在邯郸这些比较有汉民族文化的宗教，就是比较被禁止，也被称为陋习啦，所以被严格的禁止、嗯。那就导致当时就是这些活动都已经绝迹了、
6: 嗯。
5: 那到后来台湾政府又再重新回来之后，才重新举办了这些活动。
6: 哦、
5: 所以这其实是日本政府皇民化运动下的一个比较压制的一个行为啦。
6: 嗯
5: 嗯，
6: 好，
5: 好，没关系，你还有一题的机会，
6: 我相信我可以，
5: 希望你可以答对。
6: 好，
5: 好，那第五题呢？炸邯郸仪式结束后，肉身邯郸通常会接受什么样的仪式来净化呢 ？A. 洗温泉 ，B. 由法师以净符收金 ，C. 饮用符水 ，D. 到庙里谢神。
6: 啊，有一点点难、欸，
5: 真的有一点难。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
6: 还轻松局太难了。好，我现在是 B， 嗯 ，B、C 猪在选，太多了吧？
5: 谢谢谢谢，
6: 好多选项在选。好，
5: 但你要想哦，台东有温泉，有朝日温泉，说不定是 A 哦。
6: 我不会相信你。
5: 好，我不是什么好人。
6: 对，嗯，饮用符水感觉好像比。比较不会在这种仪式上吧。
5: 哦，好。
6: 到庙里谢神，我觉得有可能，嗯、但是我以法师哦、喔，
5: 嗯，
6: 好啦，那我觉得我还是选 B 耶、欸。
5: 好、哦，再给你一次机会。
6: 好，那我觉得到庙里谢神。
5: 好，好，你答对了。
6: 谢谢天恩给的机会，
5: 我不能砸了我们台湾人的招牌。对，答案其实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
6: 我刚刚 B 在想是这种活动会有法师吗？
5: 哦，没，对，因为法师是佛教的嘛，所以其实答案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那这个仪式的流程啊，邯郸也不仅是勇气的展现，更是一场与神明的契约。那谢神的含义呢，就是当肉身邯郸完成所有炮炸的行程后，第一件事情并非是去庙里休息，而是回到起点的庙宇，然后进行谢神还有退神的仪式啦。
6: 哇，
5: 好，真正你今天勉强擦边成为加冈台湾郎。
6: 对，
5: 好，那你就稍微悔改一下。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好不好？
6: 好啊。
5: 那我们就广告后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喽。
8: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9: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8: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9: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8: 没错。
10: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13: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2: 不要模板。
1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1: 那你会怎么做？
1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我好想好想
14: 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豆豆甲，台语俗谚豆豆讲。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薄荷理财。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的俗谚啦。
2: 没错，
0: 那第一个就真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我来介绍今天的俗谚，叫做人哪衰进不瓦生菜龟。
0: 人哪衰进不瓦生菜龟。
2: 对，那就是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啦，就是指说因为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连原本应该长出不瓦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出菜龟。对，那不瓦跟菜龟它明明是不同种植物嘛，那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会有种错的情况。那这句话就是用比较夸张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说衰运连连。而且通常会拿来形容一个人最近真的很倒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那就像是考试失常或是工作出包，连出门他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0: 是真的超衰的那一种。
2: 对，所以就是指说他明明非常努力但是却一直不顺利，那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对，那跟如果跟今天的主题相关，其实也是可以连接到台湾的民俗文化的哦。因为台湾人普遍会相信说运势不好的时候可以透过拜拜跟祈福或是参加庙会活动，然后呢就是来转运嘛，就像是盐水风炮或是炸邯
0: 丹，对，就是、炸邯丹那些来转运，那就是很多人认为这可以驱邪避凶，那把坏运气通通炸掉。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让那衰的时候，就是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越扎越旺，重新的转好运，就是把那些全部的坏运气都全部终结在这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真真，
2: 第二句的话叫做北部天顶，南部旁阿跑。
0: 哦，北部天顶，南部
2: 旁阿跑，
0: 旁阿跑。这个我真的没听过耶。真真的很厉害。
2: 那这句话其实就在形容说台湾的元宵节它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民俗活动。南风炮指的是指台南的盐水风炮。那北天灯指的则是新北的平溪天灯节。对，所以因为这两个活动一南一北嘛，而且都在元宵节的这段期间举办的。所以后来大家都会使用这句话来代表台湾最经典的元宵文化。而且盐水风炮它本身代表的就是热闹啊、刺激跟驱邪祈福。大家会冲进去风炮里面，就希望把那个坏运给炸掉，来迎接新的好运。而平溪天灯呢，它其实比较偏向说浪漫的祝福。
0: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对，所以人们就会把愿望就写在天灯上面嘛，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利跟心想事成。那虽然说一个火光四射的风炮啊，那另外一个是往往升空的天灯，看起来非常的不同，但其实背后都有共同的意义。就是台湾人对平安幸福跟未来的期待。
0: 讲得超好的。
2: 没错，所以南风炮北天灯它不只是形容地理的位置，更是代表台湾元宵节最有特色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节庆精神。
0: 真的是两个人其实差比较有点差异，但所要的一种感觉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幸福跟对外的这种期待啦。真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两个台湾的俗谚，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台湾的最近的活动给大家认识，那是大手牵小手好会说母语。那台语手语坐火来讲古，就是一起来讲古啦。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5月21号星期四的11点到11点50分。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推广母语，然后促进族群的共融，那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共学团还有台湾中华民国聋人协会携手合作，然后以台湾本土语言台湾就是台湾的台语嘛，来诠释一些故事啊，并融合手语的翻译，呈现不同面貌的双语，然后来做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85号，那是他们亲子资料中心的 B1 啦。
2: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刚刚稍微节奏比较快一点，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谈论邯郸爷这个活动。
2: 好啊，
0: 我们再来谈论一些这些的心得。我觉得那你真正你看这个邯郸，你有实际看过那个邯郸爷吗？
2: 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 没有算看过邯郸爷，但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庙，
0: 嗯，他也有在炸人吗？
2: 炸
0: 哦，炸不好意思，炸邯郸爷，
2: 对，因为
0: 他也是邯郸爷嘛。
2: 是哦，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大，我家走出去大概两分钟、嗯、就有一间非常大间的庙，它是台湾的三级古迹
0: 哦，是，
2: 它是很大间的一间庙，在我家旁边、哦。然后它里面的主神就是刚刚提到的邯郸爷玄坛元帅、
0: 嗯。哇，那有这个活动蛮合理的，
2: 没错。所以其实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嗯，我们家就会说，哎、欸，今天你不要，就是晚上就不要出门了、嗯，因为平常晚上可能会有夜市什么的。
0: 嗯，
2: 我阿妈就说，今天晚上就不要去，因为人会很多。
0: 哦，确实。
2: 然后我才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嗯？为什么人会很多？
0: 嗯，
2: 然后我阿妈就说，哦，因为那个啦，就是
0: 要
2: 炸
0: 邯
2: 郸。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先不要出门，人太多了，
0: 嗯、
2: 怕你去会危险、
0: 嗯。
2: 所以我小时候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因为我们家就住旁边，
0: 嗯、
2: 我听得到声音。
0: 哦，那个人会尖会叫吗？
2: 不会，完全听不到。
0: 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
2: 对、
0: 嗯，就是站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被炸。
2: 嗯，因为炮声也太大了、嗯
0: 有可能，
2: 其实我就算人真的可能发出一点声音，我也听不到。
0: 嗯，
2: 没错。所以小时候其实我的童年经验是，我每一年在那个庙附近都会有炮声。
0: 嗯、
2: 就知道今天是炸邯郸日子、嗯、就会有很多庙，而且我提前有去查过，其实、嗯哦、我上网找得到我们家那间庙的炸邯郸的
0: 照片
2: 影像，
0: 嗯，你大下播给我看，我想看，我好久没有看到炸邯郸了。
2: 好啊，
0: 对，
2: 而且但是我其实有查说最近这几年好像五年以内、
0: 嗯、
2: 那间庙最近没有在炸邯郸这个活动了、哦，
0: 为什么？你
2: 我不确定是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但
0: 是
2: 我知道的是，
0: 哦、
2: 嗯，他这近五年是没有炸邯郸的活动
0: 哦，比较可惜的一点啊，
2: 没错，
0: 对，所以现在如果要看炸邯郸，可能就真的要往台东那边去走了，
2: 对
0: 对，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很多人在拍，就是有关于炸邯郸啊，或者是盐水风炮的影片，那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影片，就是他亲身去参加那个盐水风炮，然后担任被炸的那个人。然后他们从事前的装备的采购啊，然后到后面实际的去参与那场活动、
2: 嗯，
0: 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就是很专业，然后也必须要很专业。
2: 对
0: 对，因为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活动啦。
2: 嗯，
0: 对，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论呢，就是台湾的天灯啊，然后盐水风炮跟
2: 炸
0: 邯郸。那最后是不是有一首歌要给大家认识一下啦？
2: 没错，
0: 就
2: 那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2019年出的。
0: 嗯，
2: 那这首歌呢叫做《想都没想过》。
0: 哦，嗯。
2: 对，他是为了电影《邯郸》而演唱的主题曲哦。
0: 嗯，嗯，那这首歌呢，就是由梁静茹刚真正说的嘛。那我们最后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主持人真真，
0: 我们下周再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水中凋落，空气中。

知道台北有多远吗？要搭七个多小时的火车，我才能见到你。你还爱我吗？我很确定，我爱你。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3: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4: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5: 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除了拥有番茄酱之外，还拥有用香蕉做成的香蕉番茄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悟空你。
7: 我也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8: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7: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完整的。
8: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9: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7: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9: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椰子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赢得椰子之国美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7: 哎，干嘛打我？
8: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7: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8: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7: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8: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7: 哦，我懂了，
8: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7: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8: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9: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母语除了菲律宾语外，英文也是他们的第二官方语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阿明哦，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1: 阿爸，知道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真的好喜欢大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9: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唉，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7: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2点，你知道吗？米饭是菲律宾人的主食，几乎三餐都会吃白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2: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1: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5: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欸，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7: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8: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9: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电影《Akira》，无数作品致敬的经典科幻之作，同时也是开启赛博朋克想象的第一先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3: 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4: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哎，我回来了。
5: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2: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5: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2: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6: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推荐影集《不良学院》。在一位热血教师的带领下，一支由不良少年组成的棒球队饰演网加资源的梦想迈进。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1: 送开车来等。我乃是啊，我不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1: 虾米？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0: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

0: 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88.7。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10: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11: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六个月前。
12: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10: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2: 那是当然的呀。
13: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4: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活，你
15: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电影《破地狱》，以香港殡葬业为题材，通过道教科仪法事和人物关系，大胆讨论有关生与死的议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欸。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6: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6: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7: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
0: 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8: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7: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6: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7: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6: 遵命。
9: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电影《犬王》。天生畸形的男子，却有令众人瞠目结舌的歌舞天赋，将史实化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可乐真好喝！
2: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2: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 哎，随便啦。
3: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4: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5: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了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9: 1, 2, 3, go!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6: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5: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6: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7: 不怕。
5: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7: 那你可知我是谁？
5: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8: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9: 太子殿下。
7: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9: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7: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8: 开闸。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电影《歌剧魅影》。经典小说改编至音乐剧和电影，描述一段在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1: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4: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喂，
8: 是婷婷吗？
9: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8: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7: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8: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9: 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8: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9: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10: 快点快点，
8: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6: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11: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推荐电影《鬼才知道》。鬼魂们在阴间努力打拼，只求能够被看见，成为下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最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4: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5: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6: 什么？
7: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9: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10: 快打开收音机，
8: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9: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14: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我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漫画《女校之星》。外表看似只是两位老师在女校任职的平淡日常，却意外充满各种有趣到不行的插曲。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9: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10: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8: 啊，那是什么？
10: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8: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
14: 滴滴隆，哇滴滴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嗯，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嗯，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8: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
9: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欧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点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7: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6: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都晕了呢。
7: 没关系，我来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6: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嬷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跟我教。
7: 好啊好啊，后一次我回来再来跟你教。
6: 哎呀，你真的很巧的呢，乖孙啊。
8: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游戏《萨达传说：旷野之息》，在开放世界中自由探索，在线索中拼凑这片大地遥远以前的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2: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3: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 谢谢。
2: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4: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3: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3: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3: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